0: 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调查显示，医疗支出全球最高的美国，约8%到10%的人口处于无医保状态，约有40%的成年人因费用问题推迟或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因病陷入破产危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过早、过度地将医疗卫生推向市场，公立医院萎缩，私立机构逐利，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大社会顽疾。
1: 记者侯月报道。8月10号，升起滦平变见青春2026年暑期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决赛顺利举办，为全县青少年搭建了展现思辨能力、传递文明新风的优质平台。本次赛事由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滦平县委、承德银行滦平支行联合主办，全县各同心港湾承办。活动覆盖全县小学4至6年级、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按照三个独立组别开展比拼。活动自启动以来，各项筹备、组织与赛程推进工作顺利落地、有序开展，各环节衔接紧密、流程规范，参赛队伍积极备赛、踊跃参与。通过公开择优报名、专题集中培训、层层淘汰赛晋级的方式，各组别优秀代表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氛围热烈，全体参赛选手全程规范使用普通话展开思辨交锋、同台竞技。赛事主题贴合青少年成长实际，紧扣文明德育内核，聚焦校园文明规范、同伴友善相处、网络文明践行、青春自律成长以及家国情怀、青少年责任与时代使命等新时代青少年课题展开探讨。比赛过程中，各代表队选手思路清晰、立论严谨、应答从容，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启迪思维、升华认知，充分展现了我县青少年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扎实的语言表达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贺一达：
2: 这次辩论赛让我收获特别大，在培训和比赛当中，我学会了多角度思考问题，也锻炼了普通话表达，和小伙伴并肩辩论让我懂得团队协作的意义。今后我也会坚持文明表达，把思辨精神带到学习生活里。
1: 参赛选手傅雨佳：
3: 能够参加这次普通话辩论活动，我感到十分荣幸。准备辩题的过程中，教我遇事要学会辩证看待，不能只看单一角度。赛场上和对手的交锋既紧张又充实，我不仅提升了口才，也加深了对文明责任的理解，这是一次难得的成长经历。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最终评选出最佳思辨团队、最佳风采团队、最佳人气团队、优秀青年领队以及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据了解，升起滦平变见青春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赛事是我县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德育教育形式的特色品牌活动。赛事打破了传统德育说教式的教育方式，以辩论这一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思想道德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有效激发青少年主动思考、自觉践行文明新风的内生动力。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县卫生健康局、大屯镇卫生院、张百湾镇卫生院，依托县级老年防跌倒专项培训工作成果，组织基层医务工作者深入乡镇开展携手贝壳公益共筑银铃防跌安全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面向乡镇60周岁以上老年人普及居家防跌实用防护知识，发放防跌物资，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护防线。培训现场，医护人员结合农村老年人生活习惯和居家环境特点，以接地气的语言进行讲解，细致剖析老年人跌倒的常见诱因，围绕科学日常锻炼、居家环境改造、防跌倒辅助器具使用、跌倒后紧急自救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全方位实用性科普宣讲，并现场示范安全起身、缓行防护、应急避险等规范动作，逐一纠正老年人日常不良行为习惯，一对一解答大家关于居家防护、身体养护的各类疑问。活动中，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免费发放了防跌

导手册、便携毛毡包、居家防撞角、安全荧光贴等防护物资。此次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加物资助力的模式，帮助老年人全方位掌握简单实用的防跌倒技巧，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破除了老年群体的安全防护盲区，切实提升了辖区老年人自我保护和应急自救能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使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亲，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功朝，谢恩私门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户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视觉杨户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户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户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他，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转匹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匹呀？匹即大爷，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两军列开队伍，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怀里头不捧宝剑，抱着一套左传，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匹。他可真有才学，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大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啊。现在江东怎么样？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饼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咱们得提醒皇帝， 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浩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浩听不进去呀，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是当面苦谏呐，动本劝说呀，把孙浩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呐，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浩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孙浩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呢，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浩的脸色，看孙浩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一天呢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呐，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浩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浩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浩急了，钟点齐鸣。哎呦，不是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的就带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啊？现在你急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晋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浩急了，我这跟你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众文武一看孙浩急了，是得出个主意了，不然呢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能拒敌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武延能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唉， 这要是周瑜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样，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也没取了去吗？孙浩这么一听，即使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地方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它封死，哎，拿链子给它横住，它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在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它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处扎，给它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唉，杜预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

江东。当年呐、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阚德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他当即传令，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了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不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也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拒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啊，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浩给困在了城中。孙浩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浩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浩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浩摇了摇头，众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

一个小小的陈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陈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必成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把陈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这陈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德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孙浩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孙浩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缝，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嚯，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皓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唉，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业，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
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

0: 椅子震慑此座待清酒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浩听到这冷笑一声，陈余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十字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浩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浩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浩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浩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浩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
1: 这仨皇上啊都相继而亡了。
0: 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浩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干了多少年呢？曹魏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的。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浩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
1: 魏蜀吴三国全完了。从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就是公元184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了东吴，差不多呀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上上下下是动荡不安，当时是土地兼并剧烈，地主残酷剥削，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诸侯割据，战乱不息，土地荒芜，白骨遍地，十室九空，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啊！黎民百姓是多么希望国家统一呀、啊！可是魏蜀吴三国呀，谁也没统一得了。就是那位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他日夜都想统一江山，可是没能实现呢。就连那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心扶汉的诸葛亮也没能完成统一。江东的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能够统一大业。是司马氏终于在公元280年统一了江山。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3: 一把菜刀起义人，半生革命任忧心。 边区驻使老同志塞北保

垒万里城，五载相知为一字，千年大业赖天真。山人共赴瑶池会，祝你金刚不坏身。此诗什么人做的？诗中的起义人指的又是谁？原来啊，这首诗乃是当年为处蒋介石抗击日本强盗，在中山陵前剖腹的叙范亭叙老将军，他是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五十大寿的时候所作。可怜这位堂堂正正的英雄到后来竟死在奸雄之手，落了个千古奇冤，实在是令人怒发冲冠。那么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是那开国元勋中共领袖之一的贺龙元帅。话说湖南省的西部俗称湘西，这湘西啊有条澧水，可够长的，它一共流经过七个县。哪七个县？就是桑植县、大庸县、慈利县、石门县、临澧县、澧县、京市。单说这桑植县，一共有三矮五关，这五关就是猪龙关、野鸡关、桐油关、鱼翅关和洪家关。这三矮五关乃是历史上土汉两族分江而治的时候所立。单说洪家关，坐落在鹰嘴山路，有300多户人家，那风景优美极了。三条清澈的溪水绕村而过，先是绵绵缠缠，千曲百折不肯离去，就像一条玉带相似。另外呢，这块还有五座山峰，好像五个龙头，张嘴戏珠啊，因此洪家关便有了山水扰门、五龙捧圣之说。桑植县呢，地方非常偏僻，而且这里呢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尤其盛产茶叶和天麻。又因为这块非常偏僻，官府对这是鞭长莫及呀。话说咸丰四年，这湘西一带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那个稻秧啊刚刚插下，一连三个月是滴雨未落，禾苗全都枯萎了，可以说是赤地千里，庄稼人全慌神了。这庙里啊整日是香烟缭绕，钟鼎齐鸣，求佛降雨。眼看着过了农历六月了，依然是骄阳似火，哎呦，把庄稼人都愁死了。庄稼都靠着天吃饭，庄稼没雨怎么能成呢？就这么旱不全完了吗？哎，谁也没想到，到了农历7月7日，大家都知道7月7日是牛郎织女天河配，您说巧不巧？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牛郎和织女这见了面，俩人这一悲伤，天降大雨了。那个雨下的那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天河绝了口子，一连下了半个月不止啊。像什么湘江啊、资江啊、沅水、澧水这四条江水全发了大水了，是翻江倒海，奔腾怒吼，这下冲毁了房屋，淹没了田园，结果这一年是春旱秋涝。你说这庄稼人还好得了吗？刚到上秋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吃树皮了。满清那个时候，庄稼人每年都得交皇粮，谁也不敢不交，抗旨不遵那是掉头之罪。这个皇粮像一座大山压在农民的头上，您想想，又旱又涝是颗粒不收，拿什么交皇粮？
那么一

旦交不上，轻则抓进监狱，重则得砍脑袋，谁敢不交？但是又拿什么交呢？类似这种情况吧，有时候遇上明白皇上知道这事儿了，算了，今年这皇粮免交了吧，这一句话就救了这一方的百姓。但是作为皇上的亲戚，他不说这话，另外这个地方官他也不报。比如说他的治下闹了灾荒了，你应当如实的禀报，他不报。为什么不报？照样逼老百姓交皇粮，这一交皇粮他们能乘势发财，要错过这个机会腰包就不鼓溜了。您说这当官的有多缺德呀，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这咸丰四年本来这地方闹了这么大的灾，但是本地的高级长官已然下令按时交皇粮，他们也知道老百姓有的交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不有土特产吗？不有天麻吗？不有茶叶吗？哎，拿这个可以顶替。同时告示上还限制九月初九重阳节之前必须把皇粮交纳完毕，否则就下滚丹。那位说什么叫滚丹？这滚丹这玩意儿可厉害，就是逾期你没交上的就给你下滚丹，要给你罚一倍。过去交五斗，现在就得交十斗，你要交一担就有的交两担。您说还叫人活不活呀？单说桑植县的老百姓，洪家关的老百姓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唉声叹气呀、啊，交不，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成数，得连夜打着火把往县城里赶，就怕滚丹呐、啊。能够提前咱可别落后，尤其到了九月初九最后期限这一天，远处的老百姓半夜就起来了，打着火把推着车担着袋走着山路往县城里是紧赶，恐怕过期。等他们好不容易进了县城了，到收皇粮的地点一看，我的娘，门前的广场聚集着几千人，但是干着急啊，交不上。什么原因呢？因为收粮官呢还没出现呢，收粮官那大门还关着呢，那怎么交啊？今天交不上就算过期呀、啊，这要一下了滚丹就得倾家荡产呢，人们能不着急吗？眼看的日头到了中午了，再看看那大门还是紧闭没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都到了中午怎么还不办公啊？闹了半天当官的这是有意的。原来上面下来的收皇粮的官儿，昨天晚上跟桑植县的县官俩人就研究好了，故意拖延时间不交，就是开大门叫大伙交的话，也有一大部分人交不上，因为时间到了，这样呢就可以下滚丹，就可以罚这些人，一罚大伙，大伙就得进贡，他俩的腰包就全肥起来了。就出于这个目的，所以他们迟迟的不办公。日头又往西转了，老百姓实在等不及了，这么老多人呢，什么时候能交完呢？但是大伙儿怨声载道，在私底下叨咕，谁也不敢大声吵吵，但老百姓不敢惹怒官府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嗨，没想到有一个人噌跳到大门前的台阶上了，振臂高呼啊，乡亲们，这些当官的这些黑心狼啊，他们是诚心捉弄咱们老百姓。我听说两天前有人就在这排着，一直都排到现在，这皇粮也没交上去。这个年月皇帝老的吃香的喝辣的，这些当官的都养肥了自己，
苦

了咱们本地的乡亲，这皇粮咱呢不交了，问问当官的他们安的他妈什么心。那位说真有胆子大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站在台阶上喊这话，这是活够了是怎么的？但是人们抬眼观看，就看台阶上站着一条黑面大汉，淋淋身高将近六尺，是膀大腰圆，那胳膊根都这么粗，那大腿像房驼，两只大眼努出眶外，尤其最显眼的就是这部大胡子扎了扎沙，跟三国那张飞的胡子差不多少。哎，就因为这样，他有个外号叫赛张飞。桑植县红山关的人大部分都认识他，此人姓贺呀，叫贺廷弼。要说起这个贺廷弼来不简单，他就是桑植县红山关的人。年轻的时候家境困难，没办法，他上外地去做买卖，到外地去经商，结果也亏了本了。他还要过饭，打过杂，做过劳工，什么苦都受过了。据说有一年呢，他要饭要到武当山，凭着这把的力气，在武当山的庙上给人干零活。由于这个人心地善良，不偷懒，所以武当山的出家人对他很喜欢。后来当家的大和尚叫了然，把他给收下了，他就在庙上干杂工。同时呢，他抽时间跟了然和尚学了满身的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是样样精通。在武当山呢，他待了三四年，后来返回故里，家境稍微见好了。家里人一琢磨，你年纪轻轻，又是满身的武艺，干脆进京去考试去吧，万一得个一官半职，改换门庭，咱们家呀就跳出苦海了。贺廷弼一听有道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啊，找个地儿他住下了。他要报考武状元，文武都需要人才。结果怎么样？主考官一看他长得这样，跟张飞差不多，嫌他粗里粗气的，拒绝给他登记，三句话不投，闹翻脸了。这贺廷弼也不是个好脾气，是举拳便打啊，咣一拳把主考官打了个仰八叉，这下捅了娄子了。敢打朝廷的命官，你想造反呢？当时叫差官把他拿下，投进大牢，判处了三年徒刑。你看，考试没考上，官没当上，还坐了三年牢。把他放了之后，他又回到原籍，到了原籍他是忍气吞声，干脆务农为生吧，老实巴交的在家种地吧。但是他会满身的武艺，抽时间就教徒弟，多少的能挣点零花钱。尤其此人慷慨仗义，刚直不阿，好讲个知理儿，急人之难有个大事小情都请他来帮忙。哎，多么棘手的事儿，只要他一出头就能摆平。因此逐渐的他威望极高啊，成了老百姓心目之中的草根英雄，具有号召力。他也是来交皇粮的，好不容易把皇粮凑齐了，来到这儿一看交不上，他就明白了，这是官府故意的刁难，他们耍坏。他平时对官府对富人就恨之入骨，到了现在是火上泼油，实在压不住火了。他一看老百姓谁也都不敢说话，光在背后发怨言，那有什么用啊？他一看机会差不多了，因此跳到台阶上号召大家拒绝交皇粮，要质问着收粮官。这下把火可点着了，
老百姓本来也恨透了。

0: 这个倒霉的朝廷非把老百姓给逼死不可。他这一说不要紧，吓到数百人是振臂高呼，对，不交皇粮了，我们反了，我们反了。这贺廷弼脑瓜子一热，不管不顾，回头看了看大门的门楼，再瞅瞅那围墙，也不算太高，他将身一纵，窜上围墙，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然后把大门他就给打开了。这样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浇粮的老百姓呜一声就闯到院里去了。贺廷弼在头前引路，到了二道院一看呢，这收粮官干嘛呢？正抽大烟呢。这小子还是个十足的烟鬼，因为昨天晚上跟这县官两个人又吃又喝，又嫖又赌，到了深夜他才睡觉。他是有意的拖延时间，不收皇粮，借这机会好压油。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外头这一乱呢，这收粮官从梦中惊醒了，刚一睁眼，贺廷弼一脚把房门就踹开了，从外边就进了屋了。收粮官一看进了个黑面大汉，能有四十来岁，两眼爆出，气势逼人呢，可把他吓坏了。你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敢随便往里闯？高官呢？你说我是什么人？贺廷弼过来举拳要打，这收粮官也不示弱呀，一回头一看茶几上放着个大秤砣，他把秤砣抄起来奔着贺廷弼就砸下去了。贺廷弼往旁边一闪，没砸着。您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正好收粮官手下有个小听差的，还不到二十岁，听着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算出来看看，刚一探头，这秤砣正好砸他脑袋上了，啪嚓这下把脑袋砸成了八瓣，连声都没吭，就死于非命了。收粮官一看啊，出了人命了，这还了得？你们要造反呢？一回首，床头放着那大秤杆子都一人多高，他抄起秤杆再打贺廷弼。贺廷弼也不管不顾了，上步闪身把秤杆躲开，一翻腕的捧把秤杆给薅住了，往怀里一带，往前这一送，您说这劲儿有多大呀？收粮官是站立不稳，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七八步，扑通摔地上了，这后脑勺正碰到窗户台上，那窗户台都是砖砌的，他这肉脑袋哪受得了？尤其这劲儿过猛了，啪嚓一下，跟那烂香瓜一样裂成了八瓣，顿时也死于非命。哟，这时候这院里就乱了套了，官府里头能没有官人吗？这当差的一听这院里这么乱，各拿刀枪棍棒就闯出来了，一看，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吗？愤怒的老百姓哪管这个，早都喊出口号，反了，打吧，谁怕谁呀？谁身上都有两只手。你看平时循规蹈矩没办法了，现在闹得这一步不可收拾了，老百姓也动了手了，三十多个当差的，架得住上千的老百姓，一走一过，全都死于非命。这下捅了大娄子，这叫杀官夺府啊，聚焦皇粮，犯了大不赦的罪。哎呀，老百姓有的就傻了眼了。贺廷弼一看，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贺廷弼当时找了几个明事的人开了个碰头会，看来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们今天反也得死，不反也得死，反也许还有一条生路，坐着等着死那是活路一点也没有啊，干脆咱们就干吧。对了，反了，造反了。在贺廷弼的号召下，桑植县参加义军的人不下数千人， 可谓声势浩大呀。他们赶到县衙，把县官也给锤巴死了，而后就占领了桑植县，插上了义旗。以贺廷弼心中怎么想的呢？现在太平军眼看就要到湘西了，我们不如去投太平军呢，这就来个里应外合，小河加入大河，那声势就更大了。可是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湖广总督得着这个情报了，那还了得了，在他地面上发生这个事儿，他得担责任呢，立刻是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平叛。不管怎么说，老百姓都是没经过训练的，你别看一时起哄，占领了县城了，跟官兵对仗还是不是对手。但是尽管如此，一共战斗了将近3年呢，最终被官府镇压下去，把贺廷弼是生擒活拿。咱这里还有个插曲，想抓贺廷弼不是那么容易的，官府想了个离间的办法，到处悬赏，要活捉贺廷弼赏银3万两。在贺廷弼身边呢，有个姓崔的，外号叫大崔，他本名叫崔昌忠，这小子是个投机分子，他加入义军呢也是为了投机，为了口饭吃。他一看这赏格3万两，他眼睛就冒蓝光了，于是他这心就变了，心说我有3万两雪花白银，拉家带口找个大城市一住，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干脆我干他一家伙得了。因为他挨着贺廷弼，贺廷弼对他没有防范，他用药酒把贺廷弼给灌醉了，然后到官府禀报，出卖了贺廷弼。贺廷弼一被抓，群龙无首就散了帘子了，同时被抓的还有30多个头人，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宣告解体。贺廷弼被抓到官府，受尽了酷刑，后来被定成死刑，斩首示众。咱们单说斩首的这一天，围观的人也上千，人们暗中掉眼泪，瞪眼儿救不了贺廷弼，难道就看这么好个人掉头不成？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正是党中央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所以呢希望这个企业啊和劳动者本人呢加强培训，
1: 嗯，
0: 完善这个防护措施，强化监督和检查，建立完善的这个监督机制，对劳动者呢进行防护，嗯，对他进行呢定期的检查和督导，
1: 嗯，
0: 这样呢就能够减少职业病的，极大降低职业病的这个发生的几率了。
1: 嗯，需要双管齐下。
0: 对，企业要负责任，劳动者也要
1: 对自己负责，
0: 把自己健康重视起来。
1: 对，这可能就是一些个人可能会真的会注意的，忽视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已经培训了。企业已经做好培训了，这个防护措施也比较都是很合格的，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为了避免自己会产生这样的职业病，所以要做好防护。即使一时的这个觉得哎呀我可能是比较捂得慌呀，或者说是听不清别人说话呀等等，但是对你一生的健康来说是有保障的，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对于新入职或者是高风险的岗位的从业者，你有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或者建议呢？
0: 首先呢，就是新入职和高风险的这个劳动者呢，入职前一定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的体检。
1: 嗯。
0: 另外，对这个安全进行培训，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岗位，要固定岗位，专人专岗。你不能就是在没有那个培训之前，不能那个混岗或者是串岗。
1: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熟读这个那个安全措施，然后把它牢记于心，然后呢规范它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操作流程，注意呢自己加强自己，注意加强自己的自身保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只能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些。
1: 那从医疗角度看，当前职业防护措施的普及和落实情况如何，又存在哪些不足呢？
0: 当前的措施就是这个，医疗角度是我们这个诊断这块来讲就是啥呢？这个劳动者的职业史的真实性，还有就是加强对这个诊断者的这个信息的管理，还有这个避免劳动者个人信息的这个泄露，这现在就是说这一些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是希望企业和劳动者还有诊断机构嘛，把这些东西都重视起来。现在涉及到这个劳动者个人的信息的隐私的泄露，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嘛，所以这一点上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防护措施这块儿基本上就是这些了，主要存在不足就是劳动者这个信息的暴露的问题，
1: 就是说这个职业病的这个鉴定啊等等都属于是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劳动者的个人隐私。那近年来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或者是医疗技术对于职业病防治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0: 有这个我们国家呢，这个国家这个职业病及其危害监测和职业病报告体系呢现在已经比较完整了。原来监测的病种由原来的10大类132种，现在就是六大类132种，现在已经扩大到10大类134种了。今年又把精神创伤和晚关那个综合症列入了这个132种，现在是134种了。但是呢还是这个职业病监测这块职业病呢还是以这个粉尘化学中毒噪声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你像矿山、冶金、建材等相关企业的领域为重点，深入开展这个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实现职业病严重行业的重点的监测县区以及监测病种的3个全覆盖。具体到我们市呢，就是我们只是说我们市现在有职业性康复站6家，职防院1家，职业病诊断机构也是6家，形成了职业病诊疗康复体系的这个完全的一个覆盖。至于你像其他的，就是说还是由相关职能部门来就是进行的，
1: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职业。

0: 病疗这个诊疗的一个康复体系了，是吧？在您接触过或者是您了解过的病例当中，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吗？
1: 当然没有，可以的。现在我就是说一些比较典型的，你像就是陕西，有一个叫陈粪村，他到2016年的1月被查出100多个尘肺病人，现在已经有30多人去世了，起因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部分村民自发前往矿区务工，长期接触粉尘却没有采取呢有效的防护措施造成的。还有就是，这是尘肺，还有一个你像，噪声这块呢，就是说，某大型这个制造厂企业制造员工从事，某街已经11年了，其工作场所是大车间，近年来的这个老魏时常感到就是说这个耳膜阵痛，与同事朋友啊日常交流，听力不足，听力明显下降，2014年7月份。前往疾控部门进行直接健康检查，专家抽取了5年的体检资料，发现他的听力测试结果都是异常的，但是他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定期复查，最终被诊断为职业性的噪声聋。如果他当时听从了这个医生的建议呢，可能他的这个就可能避免这个他应该是职业性重度噪声聋了，就是基本是近乎于失聪的状态了。
0: 如果早检查早发现是吧，他可能就会这个症状就会轻一些。
1: 他可能就是说轻度噪声聋。还有呢，就是说某包装印刷公司从事制版工作的女工，由于工作需要每月有26天，每天有8个小时在接触这个香蕉水。工作2年后呢，在职业健康体检中发现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均低于正常值。经过对其工作现场的空气检测，结果显示空中的苯含量明显超标，况且本人无任何的防护措施和个人防护用品，最后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苯中毒。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0: 对，
1: 再就是听力受损，某机械企业以招聘噪声岗位人员从未组织过岗前体检。近年来该企业不断有员工反映感觉自己听力急剧下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交流，为此该企业对噪声人员进行了首次在岗体检，发现员工大多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甚至有的员工已经达到了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标准。所以这就是说，这是企业的问题，他应该进行岗前体检，一年一次的岗中体检，他是没有做的。还有就是说，熊某呢，在某厂从事电焊工作23年，经常接触噪声、粉尘、紫外线、锰等有害物质。就是2014年春节前，他辞去了工作，想跳槽到其他企业吧。但是辞职前未进行离岗体检，年后呢，在进入这个制造这个下一个企业进入体检时，发现听力下降。虽然就是按照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不能作为职业性噪声聋，但是他已经属于噪声的禁忌对象。就是不能再从事这个职业噪声工作了。所以这些都是对以后来说都是很麻烦了。
0: 就是在离职之前没有进行这个
1: 离岗体检。
0: 离岗体检，这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哈。可能很多人都注意不到这点，我离岗之后还要进行一个离岗前的体检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41岁的女同事，在那个某厂从事包装作业18年，工作中接触了铅，今年因企业升级改造淘汰这个落后工艺，重新就聘用人员，安排工人进行离岗体检。李某经过体检被诊断为职业性中度铅中毒，企业安排他到专业医院进行那个逐铅治疗。7月份人社部门进行了劳动补偿，结果定为那工伤是8级。企业对这个李女士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并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就是说上述说这几个呢病这个这几个那个病例呢，就是反映出几下问题。第一个是 缺乏防护措施。
0: 嗯，
1: 许多工人在工作时候没有参。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导致他们长期暴露在那个有害物质中。第二就是缺乏健康检查，就是职业性健康检查，一些企业没有为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健康检查，或者没有正确使用这些检查来预防职业病的发生。第三就是缺乏健康教育，许多工人对职业危害

0: 个诊断为职业禁忌症，这个这就是很麻烦。他们法律人家你离岗没有做体检，你下一个当下一个企业了，
1: 体检就查出有问题了，
0: 你不能上岗。所以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说忽视职业禁忌症，一些企业在招聘和安排工作时候，跟安排工作的时候忽视了职业禁忌的重要性，导致工人在不适合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并且患上了职业病。这些案例强调了职业病的重要性，预防职业病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在预防和控制职业病中存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吧。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就是我们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戴这个耳麦嘛，然后基本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天天都会戴，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耳朵确实背，但是不到那个就是这个几级的那个程度，重症的那种程度，但是确实是耳朵会背一些，所以我们是应该加强自身的这个就是注意的，就是平时的时候会把我们这耳麦调的声音小一点，为什么不让您戴，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对耳朵有一些损伤的，但是它又不能完全的纳入到职业病的范畴，因为对你的伤害并没有到那个就是职业病的那个级别里边。
0: 对，
1: 然后所以大家会对这个职业病的认知会存在着一些误区。您接触到的过的这些就是病例当中有这样的误区吗？给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分享一下。
0: 就是职业病呢，有好多人认为呢，职业病与自己没有关系。多数的职业病是具有隐藏性的，发病过程比较慢的特点，不容易引起人的警觉。像你如果从事这个加装、电焊、喷漆等工作，这个职业病的危险程度呢，就可能就是增高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啥呢？职业病就等于咱们现在所说的白领的这个常见病。大家习惯把这个就是说颈腰间盘病，包括腿疼啊、鼠标手啊、干眼症、
1: 颈椎病啊，
0: 对，等这些作为这个就是说白领的职业病。其实这些是错误的理解。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管理法》和国务院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劳政保障部门制定的职业病分类的和目录里边中，没有这个这类东西。它
1: 就是说只是你的一个，
0: 只是你个人的一厢情愿的事儿。职业病呢，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职业病呢，有的人认为不算工伤。有些认为只有在就是生产安全事故中发生的伤亡，才算工伤。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属于工伤范畴。职业病的诊断结论主要对劳动者所患的疾病与职业活动中所接触的有毒有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一个判断。关于就是有的时候是说关于职业患者能不能享受相应待遇，患者获得就是说这工伤保险和民事责任都是对这个我们职业病诊断呢是它的一个依据，客观依据。他是能获得职业病的，就是那个工伤的
1: 赔偿
0: 。
1: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只有受伤了才算工伤，其实不是，职业病也是算工伤里边的哈。
0: 他也可以获得工伤部门和民就是保险啊这些的赔偿。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拿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呢，就认为确诊了，就是说他就认为他是确诊就是他是职业病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是针对劳动者接触这个危害因素，开展的检查的临床的这个体检报告。它能发现健康损伤、禁忌症，提出复查。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只能给出疑似某种职业病的结论。需要交给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就说咱们体检，它只能提出一些禁忌，或者是疑似职业病。它并不说你就完全。就是职业病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用工单位呢发现职业病之后呢，就要把人给辞退了。这是不允许的。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人，应当调离岗位并妥善安置，其依法享有待遇不变，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今年我逐渐加了一条。不能有歧视和侮辱性的语言。这一点就是作为企业这块来说应该。

0: 是
1: 已经做了硬性的规定了，就是不能有歧视和侮辱性的语言。
0: 对，这个已经现在已经纸质文件已经出来了，企业一定要重视起来。职业性体检报告就是职业病诊断呢，职业性体检报告并不是职业病的诊断，它只是反映受检者当时的健康情况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如果在体检中发现异常，应该到正规的医院或者诊断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人说职业健康体检的项目越多越好，这个是不对的。职业健康检查针对性要强一点。结合近期的自身的身体不舒服，征求专业医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创伤检查，一定要慎重。你像肾穿呀、腰穿呀、骨穿呀，结合各类活检。你说我这个，我老人我有尘肺，我做个支气管镜吧，就进行一下活检嘛，这些一定要慎重。职业健康检查针对所接触的危害因素，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制定相应的检查项目，同时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在保障检查项目同时，遵循着企业的就是说负担的越少越好，是这么样一个原则。另外呢，就是说防护用品呢，在这劳动者佩戴防护用品的时候感到不舒服，
1: 对，刚才我们提到哈，
0: 对，这些都是说一定要让那个劳动者呢正确的使用这个防护用品，并且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安全的规章制度，正确的佩戴和正确的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以上这些误区呢，可能会导致劳动者忽视职业健康的危害，延缓病情的发生和治疗。同时也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预防和控制方面采取了不当的措施。因此呢，提高这个对职业病的正确认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还是要高度的，就是说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做好自身的防护，就是各尽其责吧。把这工作做好。
1: 其实这个防护用品带着不舒服，有的人会不带，也希望这个研发部门把这个防护用品研究的时候能够带着舒服点，让这个劳动者能够在工作的时候带着更舒服工作，是不是就更好一些呢？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哈，这个比如说这个面罩啊等等各方面能够更贴合这个脸部的需求，是吧？呼吸起来可能更顺畅一些，会更好，
0: 更个性化一点。
1: 对，更个性化，有一个遵照个人的脸型吧，是吧？有一个好的设计。
0: 职业病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尘肺就是澳大利亚也属于高发区。澳大利亚的这个预防的人那个口罩我见过一次，就是比咱们这个要
1: 人性化一些，
0: 人性化的多。那个很好，那个。
1: 其实这样的人性化的这个口罩不仅能够防护，同时呢还能够让大家戴着更舒服一些，工作起来也更顺畅一些，是吧？那您对企业这个或者是监管部门在职业病防治当中的责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这个职业病呢，主要就是企业、监管部门和个人呢承担的不同的责任。主要是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的第一责任人，需要健全职业病的防治责任制度，及时如实的向相关部门申报危害的项目，接受监督。企业还需要设置和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的防治工作，并制定职业病防治的计划和实施方案。企业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职业病的防护用品。此外，企业还应当定时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评价，并组织就是劳动者岗前、岗中和离岗进行职业健康体检。这一点就是企业应该做的。现在呢，监管部门呢，政府呢，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责任呢，包括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健全职业病防治工作体制机制，领导和指挥职业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加强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完善落实。

0: 施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针对职业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拟定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章程标准，组织开展重点职业病的监测和专项调查，职业病防护设施就是进行三通时及时监督检查职业卫生检测评价、化学毒品的鉴定、个人剂量的检测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器材的等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的认定和监督管理，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以及还有就是职业健康教育和职业人群的这个健康的一个促进的工作。还有就是个人呢，就是劳动者吧，劳动者在这个职业病中有权了解工作场所可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并有权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服务。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对他这个检查结果他是应该是知晓的，
1: 有知情权。
0: 劳动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卫生知识，增强职业病的防范意识，遵守这个职业病的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的用品，劳动者发现职业病危害隐患时应当及时的进行报告。就是说呢，企业和监管部门还有个人在职业病防治中呢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作为直接的生产单位，需要在日常运营中落实各项防治措施，监管部门呢则需要从一个宏观层面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个人则需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这三样在一起呢就共同呢构建一个安全健康的这一个工作环境，就能降低职业病的这个发生。
1: 刚才您提到说企业监管部门和个人在职业防治当中，每个人其实每一个这个每一方吧，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人到每一个个人他都是要有自己的这个保护意识的，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其实通过刚才王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全社会对于职业健康的关注仍然是需要我们加强的。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王主任的介绍，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 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意愿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兴隆山楂。兴隆山楂，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兴隆县地处燕山南麓，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日照时间长，温差大，具有发展山楂产业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所产山楂果面光泽艳丽，含糖量高，糖酸比适宜，口感比低海拔地区偏甜，适口性好。2016年12月28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兴隆山楂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兴隆山楂又名兴隆红果，品类俱佳，其特点是色泽赤红而个大，肉质肥厚而柔韧，味酸甜而清口。兴隆山楂品质优良，果实色泽鲜艳，耐贮藏，营养和医疗保健价值高，适于加工而闻名。除鲜食外，还可制成汁、露、膏、酱、蜜饯等，行销中国20多个省市和日、美、韩、新加坡、俄罗斯、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兴隆山楂除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钾、铁等矿物质外，并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可溶性糖、维生素 C、氨基酸、矿物元素含量高，同时还含有红色素和果质胶。兴隆山楂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自古便是有名的果子药。国内外专家研究认为，山楂含有。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有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包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呢，将请包律师结合实务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望收音机前遇到类似问题的您能够有所帮助。同时呢，包律师日常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了解过程当中，都是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工作谋生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5: 好的，主持人。社会生活中呢，人们都需要有个生活的来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某个单位上班，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之外，绝大多数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与之都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 为了保护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有所管理的。比如在1995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随着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2008年1月1日实行了劳动合同法。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实施若干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目前呢，与劳动者权益最为紧密的法律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虽然该法律已经实施了15年，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部分用人单位未能很好的执行劳动合同法，比如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啊，拖欠工资啊，拖欠社保等等违法情况呢，也时有发生。
4: 其实不光是用人单位不能很好的执行，而且还有一些劳动者呢，对劳动合同法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那签订劳动合同都会有哪些规定呢？
5: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用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该条款就是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呢，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4: 那一般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条款呢？
5: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号码；劳动合同的期限；3) 是劳动合同的期限；4)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5)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6) 劳动报酬；7) 社会保险；8)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的防护；9)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有的单位呢，劳动。

0: 合同版本很简单，条款比较少，但是再简单，那么上面说的这九项内容也不能少。有些单位呢，书面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多，在上述九项内容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约定。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就应该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了。因为除了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之外呢，这个合同上的条款，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签订之后，双方都应当严格的履行，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劳动者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之后，如果有疑问，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解释。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之后呢，再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1: 有一些劳动者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挺难找的，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用人单位的各种为难，比如说，入职之前要交押金什么的，包律师这样合法吗？
0: 确实呢，劳动者在日常求职过程中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用人单位啊，要求劳动者缴纳各种押金呐、保证金呐，有时候甚至还要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在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呢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以上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劳动者本身呢，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坚决抵制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已经在这种用人单位入职了，那么呢，也要及时的保留各种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在一些反诈的这个小视频当中会说哈，如果有一些用人单位向你收取押金等等，都属于这个有可能是诈骗，是吧？
0: 那有可能。
1: 对，所以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呢，也是要擦亮眼睛的。那么，如何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呢？鲍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咱们劳动者使用手机呢，就可以查询这个单位的工商信息。还有一些专业的 APP 软件啊，不但可以查询用人单位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还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的涉诉情况。劳动者对将要入职的用人单位啊，应当有个初步的了解，这样做呢，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入职之前呢，也还可以通过询问用人单位来了解这个用人单位的情况以及工作岗位的信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如实告知。在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的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当然了，这一条款也同样规定了咱们用人单位有了解应聘的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劳动者呢也应当是如实说明。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劳动年龄。那么鲍律师，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从劳动者这方面讲呢，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入职，首先你得达到满16周岁的劳动年龄。在劳动法里面第15条有明确规定，是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等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国家呢，是禁止使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的，同时对使用未成年工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劳动合同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65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应当对未成年工呢进行健康体检。
1: 鲍律师，在平时您接触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这个有的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的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为了自身更好的经营发展，经常会招一些啊有利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企业。因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 自然呢会。

0: 对这个应聘的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呢，不能涉及到种族啊、性别啊、地域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条件呢，比如这个学历呀、工作经验呀、技术证书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单位挑选合格员工的门槛，也是企业应有的权利。劳动者在应聘工作岗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了解，对应聘的工作岗位呢，也要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自身各项条件都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积极的与企业沟通，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自身条件与企业不相符，那么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弄个假证什么的。这样呢，首先违背了诚信原则，严重影响自己的信誉，也可能面临着被企业随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尴尬境地。
1: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0: 劳动合同呢，最常见的就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约定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除非劳动者提出要求签订固定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外，用人单位呢是应该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常见的一个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另外一个是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后，如果劳动者没有提出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其他特殊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个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1: 这是用人单位，在这个劳动者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他一定要主动和劳动者续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包律师介绍的也是比较的详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帮助。那刚才呢，包律师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建立的劳动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规定，还有用人单位是不是也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劳动者入职之前呢也要擦亮眼睛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同时呢还有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包律师，很多的用人单位呢为了考察新入职的劳动者，对劳动者都是有试用期的，那么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是有哪些规定的呢？
0: 提醒广大劳动者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试用期。试用期呢，可不是随便由用人单位规定的，这个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 劳动合同的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这个试用期也不能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是不得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呢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如果劳动合同仅约定了试用期，那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有些单位约定的试用期特别长，有时候长达1年，这个都是严重违反啊劳动合同法的。
1: 嗯，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大家都想留在这儿，可是呢他这个一直也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是违法的。
0: 是的。嗯，
1: 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了，那么国家对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这一块都有什么规定呢？
0: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主要规定在劳动法，劳动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工资呢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51条呢规定，劳动者在法定的休假日、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48条第2款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还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呢都是在劳动法层面上对工资的发放规定了一些总的要求。另外在具体执行上，咱们河北省政府有一个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的政府令，里面规定了比较具体。比如第6条，用人单位呢应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计发工资。第9条，用人单位呢应当每个月至少支付1次工资。第11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并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如果遇法定假日或者公休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等等。加班费的规定呢是规定在第13条，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假日、公休日或者是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在公休日工作的，可按同等时间补休；如果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如果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另外，对职工因病啊或因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也有明确规定，规定在第22条的第2款，说劳动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在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呢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另外呢，对于单位停产放假期间的生活费也有规定，规定在第28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1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综合以上呢，国家在劳动者工资发放的问题上还是进行了充分的保护的，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工资的问题上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呢，劳动者有权利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1: 正好鲍律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执行的，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如果在他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公休日的时候，这个11啊、5一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加班需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呢？
0: 像刚才说的，如果能够调休的话， 是不可是不单位用人单位是可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的。
1: 嗯，
0: 如果不能调休，
1: 嗯，
0: 那么单位就一定要支付公休日期间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的。
1: 嗯，好的。那么劳动者工作当中呢，还是比较关心社会保险的问题。那接下来请您再给介绍一下。
0: 我们国家呢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个社会保险制度，最早是从职工养老保险开始，之后陆陆续续完善了职工的工伤保险、职工的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在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选择放弃或者不交的。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好多单位为了逃避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仍然是不给职工缴纳全额的社会保险，甚至不给职工缴纳保险。有的单位呢还让职工个人自己写申请，说要求本人要求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面临的这个多重的法律风险。一呢，你不缴或者是欠缴社会保险，被社保部门面临的这个社保部门处罚的风险，具体规定在社会保险法第84条、86条。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员工啊将来在离职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且还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单位让职工个人写的这个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单位被判令补缴的话，不但要补缴这个社保费用，还有一个高额的滞纳金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三个呢，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你万一有个职工发生工伤，那么这个职工的工伤赔偿金也要由这个单位全部负担。但是呢，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伤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以从用人单位角度讲，不给职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啊，虽然眼下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用工成本，但是将来面临的经济成本与法律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嗯，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要存在那个侥幸的心理，想钻法律的空子。
0: 对，
1: 嗯，
0: 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啊。
1: 嗯，哪怕是这个职工签署了这个说我放弃这个补缴社会保险了，单位给补缴的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了，也是无效的。嗯，
0: 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1: 嗯，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0: 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与这个用人单位最常出现的这个争议呢，就是薪资啊、社保啊、经济补偿金上的纠纷。如果劳动者啊只是单纯的索要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当然劳动者首先你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证据。拖欠工资的案件呢，一旦在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立案，那么处理起来呢要比通过劳动仲裁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要快很多啊。如果并非呢仅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涉及到经济补偿金或者其他争议的话，超出了劳动监察部门职权范围，那么就需要去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了。
1: 嗯，大家要问了，这个劳动者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0: 在此提醒各位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之后，要及时的提起劳动仲裁。因为呢在民事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督促呢当事人及时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免消耗过高的司法成本。所以 请大家注意一个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
1: 嗯，

0: 根据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这个仲裁时效的期间呢，这一年的期间啊，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这个时效呢，有终止或中断的规定。比如因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权利啦，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中断。这个中断，从中断时起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期间是重新计算的。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仲裁时效之间内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么这个仲裁时效会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是要继续计算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但是呢，在劳动关系终止以后，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这个呢，是详细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所以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万一发生劳动争议，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劳动仲裁，否则一旦超过仲裁时效，恐怕劳动者相关的合法权利就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了啊。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一些有关于劳动仲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还请包律师下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劳动和特务法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存在着这方面的纠纷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包律师进行联系。那包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731405955，13731405955。好的，那感谢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

0: 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断案细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美容陷阱。
3: 保健品呢，只具有调节人体功能的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不能单纯的依靠保健品和保健仪器保持身体健康。过多的使用保健品呢，和不正确的使用保健仪器都会有风险。今天的两个案例呢，就是与轻信保健品销售人员的推销有关。一天周末，像往常一样，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趁着休息呢，王大姐啊，准备去找好姐妹孙珍珍一起去逛街。还没走到孙珍珍家门口，王大姐远远的就看见孙珍珍家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大家呢在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爱看热闹的王大姐加快了步伐，一下扎进了人群，急切的想要看个究竟。边往里边挤，王大姐还边问周围的邻居：“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只听有邻居小声的说道：“听说有人口吐白沫，还挺严重的。”王大姐连忙追问：“啊，是吗？那是谁呀？”还没等到回答，就见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出来了，担架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并难受的呻吟。王大姐上前一看，啊的叫出了声：“这不是孙珍珍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孙珍珍病情严重，根据症状呢判断孙珍珍为水中毒。王大姐看了一眼诊断证明：“大夫，这是不是弄错了？怎么水还能中毒呢？”医生啊耐心地给王大姐解释：“水中毒啊，就是突然摄入的水总量大大超过了排出水量，以致水分呢在体内滞留，严重者啊还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损伤甚至死亡。”
2: 王大姐没想到喝太多水竟然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她赶紧恳求大夫救救孙珍珍。经过大夫的紧急抢救，孙珍珍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孙珍珍大量的喝水，险些让自己丢了性命呢？
3: 苏醒后的孙珍珍啊，望着病床前忙前忙后的王大姐，不解地问道：“大姐，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怎么了？”王大姐呢同样满脸疑惑地问孙珍珍：“小孙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在家还水中毒了呢？”孙珍珍哭着向王大姐说：“大姐快别提了，我真是太倒霉了。”经过孙珍珍的哭诉，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要说这孙珍珍呐，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年轻时呢，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跟学院里不学无术的男孩谈恋爱。毕业后呢，更是背着父母偷偷的与男友领取了结婚证。结婚之后啊，孙珍珍跟着丈夫去了南方打工。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一次不小心搬重物导致小产。小产后的孙珍珍啊，丈夫对她就大不如前了，更是责怪孙珍珍害死了孩子。孙 孙珍珍流产后气色很差，不久丈夫就有了外遇，孙珍珍对他是彻底死了心，二人离了婚。孙珍珍流产后身体不好，因此就迷

0: 做活动，免费体验。张梅第一时间就通知孙真真过去试用，告诉她对女性身体很好的。孙真真呢，之前使用过店里的保健品，肤色确实好了一些，想着又是免费的，就过去试试。当时试用的时候就感觉不太舒服，总想吐。问了张梅，张梅自信地说：“没事儿，多喝水就好了。”孙真真想着这是使用仪器后的正常反应，也没在意。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呢，下午孙真真就又去了张梅店里体验了经络治疗仪。
1: 做完第二次理疗后，孙真真感觉身体更加难受。回家后，孙真真便按照张梅的指导开始大量喝水。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喝太多水而引发了水中毒。幸好自己被医院及时抢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听了孙真真的讲述，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王大姐感叹道：“小孙呐，你这做个理疗也太受罪了，这张梅也太不靠谱了，你得让他赔你损失啊。”孙真真点点头：“是啊，大姐，等我病好了一定得去找他。”孙真真病好出院后，第一时间去张梅的理疗美容店找张梅要求赔偿。见到张梅后，孙真真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让我用的是什么经络治疗仪啊？用完我就不舒服，你还说是正常反应，让我多喝水，结果我被水中毒，被120拉走了，险些就没命了，这都是你造成的，你得赔偿我损失。”张梅很无辜地说道：“妹子，我好心好意地通知你做免费理疗，按照店里的规矩得提前预约，周年庆当天消费满6666元才能体验，我是看在咱俩的关系上破例给你免费做的，再说我也是按照说明书给你做的理疗，在理疗过程中让你多喝水，主要是为了这给你疏通经络，这赔偿的事儿你怎么能找我呢？”孙真真看到张梅抵赖，气呼呼地说：“反正是因为你的理疗让我出的事儿，如今我花了20000多元的医疗费，这笔钱你必须得赔给我。”张梅也急了：“你这是免费体验，别人怎么都没事儿？再说你流产后身体不好，你赖谁？我一分钱都不会赔的。”孙真真听到张梅不仅不愿赔钱，还揭自己的伤疤，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你害我差点没命了，还倒打一耙，如今你不赔钱给我，你也别想营业了。”孙真真坐在店里大声地宣扬自己使用治疗仪之后水中毒的事儿。张梅眼见顾客都被孙真真吓走了，气得打了110。警官赶到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张梅一口咬定自己做的理疗没有问题，不愿赔偿。警官告知孙真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干扰他人正常营业。
1: 经过民警的劝解，孙真真只能暂时先离开美容店，但他心中的怒气却始终没有平复。为了让美容店付出代价，他一纸诉状将美容店起诉至法院，要求美容店赔偿自己的全部损失。那么他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支持吗？
0: 经过法院调查呀，孙真真才知道张梅给他使用的是未经注册的经络治疗仪。那么张梅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问题。所谓过错责任原则，也叫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担任，没有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0: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呢，张梅作为美容店的老板，也是理疗过程中的操作者，对孙真真使用未经注册的产品，既未明确告知孙真真使用该治疗仪的特殊情况和注意事项，又要求孙真真大量饮水等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定张梅赔偿孙真真各项损失25000元。孙真真啊，离婚之后缺乏自信，又盲目相信熟人的推荐，免费试用保健仪器，结果呢，试用了未经注册的产品，在身体产生不适后啊，又轻信了不科学的指导，导致水中毒，最终入院急救，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应当对日常生活中打着各种名义以免费试用的形式推销的保健品非常慎重，不能盲目听信宣传，而要学会科学判断。刚刚这个案例中的孙真真，因为轻信了理疗店人员关于治疗仪的宣传，而导致水中毒，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女人呢，却因为轻信了保健品工作人员的夸大宣传，酿成了更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中年女人患上红斑狼疮，四处求医问药都无法根治。一家养生馆声称能治好女人的病，她不惜花重金购买保健品。女人对养生馆的保健品深信不疑，却不知自己已经走上绝路。
0: 这一天啊，养生馆女老板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最近生意上的起色让张璐的心情非常不错，可是让张璐意想不到的是，刚开门没多久，门口啊就熙熙攘攘聚集了很多人。出门一看，居然看到两个披麻戴孝的男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捧着黑框仪罩。见到张璐出来，两个男人恶狠狠地冲向他，还我母亲命来，你这个黑心的女人。张璐看向男人手中的照片，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这照片中的女人正是店里的老顾客李彩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年啊，50多岁的李彩霞年轻的时候长得如花似玉，追求者众多。李彩霞呢，选择了追求者中的老实人王强，嫁给了他。婚后呢，李彩霞给王强生了2个大胖小子，小日子过得也算甜美。就在两个孩子上大学之后，闲在家的李彩霞觉得这日子实在是无聊透了。更让她郁闷的是，近年来自己还得了红斑狼疮，脸上起了大片红斑，去了好几家医院，一直没有根治。这一天呀，李彩霞在小区里独自散步，无意间看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张贴着自然养生馆的广告，上面写着可以美容祛斑。李彩霞呀，被广告上的内容吸引住了。李彩霞从小就爱美，她在心里想，自己脸上的红斑要是能真的去掉那就好了。于是他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家店的地址。第二天呢，李彩霞便走进了这家店。刚进门，他便急切地问道，我是看到您家广告过来的，说是能美容祛斑，是真的吗？养生馆的女老板张璐马上笑脸相迎地说呀，那是肯定的呀，咱们家的产品专门针对女性，特别是美容养颜调理身体这一块绝对专业。见到财神上门，张璐岂能轻易放过，赶紧问道，您这个脸是怎么了？李彩霞尴尬地说，这个是红斑狼疮，我治了很多年一直没见好。张璐满不在乎地说，红斑狼疮啊，我们店有专门针对这个病的保健品。

0: 之前用过的老顾客都说好用，要不您吃一个疗程试试？
1: 李彩霞听张璐这么一说，是喜出望外。如果张璐真能治好自己的病，就算花再多钱，他也愿意。于是，李彩霞当即向张璐订购了三个疗程的保健品。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冲动消费，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0: 李彩霞呢，每次去店里都不会空手走，每次呢都会买店里的保健品，因为他觉得张璐很值得信任，他也相信店里保健品的效果。一年下来呀，居然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后来这事儿被丈夫王强发现了，王强非常反对，他质问李彩霞：“你有病不去医院，买这些保健品干什么呀？”李彩霞回应道：“你说干什么？我身体不好，买保健品保养身体呀。”可王强拿着保健品的瓶子说：“这上面都写了，不是药品，不能治你脸上的红斑狼疮。你乱吃这些东西，不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吗？”李彩霞不爱听了：“我吃了有一段时间了，不光没事儿，而且身体比之前好多了。再说，养生馆的老板张璐都向我保证了，这个保健品能治我脸的红斑狼疮，之前好多人都吃这个治好了。你知道什么？你整天忙于工作，你关心过我吗？我这个岁数自己不关心自己，难道靠你吗？怎么，我花你点钱你就急眼了？”王强也急了：“李彩霞，你怎么连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你这是病急乱投医，简直愚昧至极。”说完，王强拿上衣服摔门而出。李彩霞呢，被气得浑身发抖。而王强呢，因为赌气，也不再过问李彩霞吃保健品的事儿。这时的李彩霞觉得自己身边就剩下张璐这个可心的人了，去张璐店里的次数更加频繁。
1: 此时的李彩霞已经对张璐是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张璐就是能为她治好红斑狼疮的唯一希望。于是她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张璐的养生馆里消费。而接下来，张璐向李彩霞推荐的一款新的保健品竟然要了她的命。
0: 这一天呀，李彩霞自己在公园闲逛，听到手机有来电，打开一看是张璐打来的。接通后，只听张璐急切地说：“李姐，你快来我店里一趟，有好消息告诉你。算了，不说了，你赶紧来吧。”李彩霞呀，来到张璐店里，一进门呢，就被张璐领到了里屋。李彩霞忙问：“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呀？”张璐呢，指着店里面桌子上的紫色玻璃瓶说：“这个是最新研发出来的，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保健品，比我之前卖给您的都更好用。”一听说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红斑狼疮，李彩霞的眼神闪烁了起来，连忙追问：“这个真的管用吗？”张璐自信地说：“必须管用啊，这个是最新科技研发出来的。李姐，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还不相信我吗？这样吧，要是没有效果，您就给我退回来，怎么样？”听到张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彩霞把心放了下来。“好，那就听你的，试试。”张璐回应道：“这就对了，试试又不会掉块肉。我告诉您使用方法，吃这个保健品呀，不能跟其他药物混用，您就别吃医院开的药了。而且呀，在治疗期间，我建议您来我店里做理疗，效果更好。”李彩霞呢，听从了张璐，停了医院开的药，每天吃完保健品就来张璐的店里做理疗。这一天，李彩霞做完理疗回到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脚也肿了。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一直忍着。但到半夜，李彩霞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实在是瞒不住了，于是告诉丈夫让她把自己送到了医院急救。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医院里，李彩霞经抢救无效，最终死亡了。经医院诊断，李彩霞的死亡原因是红斑狼疮导致全身器官衰竭死亡。在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呢，李彩霞的两个儿子马上从外地赶到家里。在了解到母亲是为了吃张璐养生馆的保健品才停了医院开的药，进而生病死亡的，两兄弟是气愤至极。两兄弟马上找到张璐店里，对着张璐大声责问：张璐，我妈吃你店里的保健品死了，你看怎么办吧。张璐马上反驳道：没有证据，你们可不能瞎说，我卖保健品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再说了，你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因为什么生病的。两兄弟见到张璐这种态度更是气愤至极：好你个张璐，害死人你还耍无赖，我让你这家店开不下去。张璐呢也不甘示弱：我这可是正规经营，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1: 李彩霞的儿子气势汹汹地堵在养生馆门口，张璐吓得赶紧关闭店门并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后，对李彩霞儿子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对双方的矛盾进行了调解。那么李彩霞的儿子能为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吗？
0: 李彩霞的儿子认为是张璐养生馆的保健品直接导致母亲生病住院并不治身亡，张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求张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各种费用。而张璐呢认为李彩霞在自己店里做理疗时感到不舒服，自己就第一时间提醒李彩霞别再继续理疗了。可是李彩霞明知道自己不舒服还一再坚持，这才导致自己丢了性命，因此不愿赔偿。最终呢，李彩霞的家属将张璐告上法院，要求张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1万元。那么张璐到底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责任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不仅应当考虑到行为人的过错，也要考虑到受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如果受害人与第三人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那么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因此可能减轻甚至抵消行为人的责任。那么行为人到底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呢？则需要根据其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来分担。本案中啊，李彩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后呢，长期到医院治疗服药，其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其应当对自己所患疾病的复发风险具备合理的认知能力，而他却对自身所患疾病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预估和判断。他轻信服用张璐养生馆购买的保健品可以治疗自身的疾病，并且在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依旧坚持不终止治疗不就医，并最终不治身亡。他对此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张璐呢，作为养生馆的经营者，他在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不清楚红斑狼疮病理的情况下，建议李彩霞停止服用医院所开的药物，并称其销售的保健品为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药品，并指导李彩霞使用。后经法院调查，张璐销售的所谓保健品既非药品也非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其将普通食品当作药品使用，并夸大疗效，存在延误并误导李彩霞治病的情况。最终呢，法院判定张璐承担20%的赔偿责任。李彩霞呀，作为患病多年的老病号，不相信医院，反而相信没有医师职业资格的人的夸大宣传， 在病情严重后呢，固执己见，拒不去医院，最终导致无治身亡。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呀，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应当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不要病急乱投医。随着生活水平、养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保健品，但却对保健品的功效了解相对薄弱，这就给一些不法销售人员可乘之机。希望大家呢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另外呀，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对违背常理的保健品能替代药品的宣传不要去轻信。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

今天我们将走进纪录片《云冈石壁藏千年，佛影映北魏》。这部作品沿着云冈石窟的开凿轨迹，回望鲜卑王朝的兴衰，中西艺术的交融，也看见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守。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走进这座刻在山石里的文明史诗。

1500多年前，北魏的昙曜和尚怀着虔诚的心，带着工匠们在大同郊外的五洲山上一迁一府，为佛陀开凿雕像。巨大的造像，极尽精美的洞窟，写就了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中辉煌的一笔。浩大的工程深藏着建造者的一个美好愿望，让佛的形象和包裹着他的山体一样永恒。但在现实的世界里，除了时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云冈石窟自诞生之日就经历着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的破坏，冰火、盗毁、砂岩风化，云冈石窟这块文化瑰宝在岁月中被无情地揉搓着，然后弃置在苍凉的沙尘中。20世纪初，云冈被重新发现，当中国土地上战火止歇，硝烟散尽，云冈把一个巨大的问号抛给了今天的人们：如何留住这沧桑的美，留住这历史的馈赠。

0: 这里是云冈石窟博物馆，它是一座新颖的下沉式建筑，在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展陈着云冈石窟出土的各个时期的文物。在这些展陈的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这是一个琉璃佛眼。
1: 我们馆收藏的在这儿的话，琉璃也眼球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满国回归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舒柏先生呢，在美国访问期间呢，以后遇到一个以后，美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史先生，史先生当时要退休，他在民国以前曾经在云冈考察过，当时是一块大岩把这里和岩体构成的，但是在他退休时候，他也不想把这心愿圆了，愿意把这里眼球回归给中国。
0: 公元452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迎来了一个新的皇帝，他就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很多学者认为，就是拓跋浚当政期间，高僧昙曜开启了云冈石窟的建造。今天编号第16到第20的五个洞窟，就是昙曜法师留下的杰作，他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硕果。东汉末年的时候，来自古代印度的僧侣们沿着丝绸之路把佛教传到了中国，和佛教一起到来的还有石窟和造像艺术。这些石窟和造像艺术主要发源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地区。因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犍陀罗成为古希腊的殖民地，后来在这里形成的佛教造像艺术自然就带上了浓厚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塑风格。而北魏王朝和佛教相遇，在云冈石窟开出了花朵，把犍陀罗艺术在中国推向了顶峰。这艺术之花也有古希腊的浓重色彩，他的佛像仍有古希腊面孔的遗迹，衣着仍然像古希腊长袍那样悬垂。按照这样的思路推想，云冈石窟在开凿之初，佛像的眼睛应该是没有眼珠的，现在的眼珠大都是后人的补作。
2: 和我们看到的希腊雕刻那种石膏像，那个学生在那画画那个大卫啊什么，那个眼睛是一样的，这个眼球是后来明代之后加上去的。
0: 无论眼睛用哪种形式刻画，佛的容颜看起来都不喜不悲。千百年来，他矗立在五洲山下，目睹这片佛国圣地在衰败与兴起之间轮替，也无助的静观一次次劫掠近在咫尺的发生。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中国游历，发现了云冈石窟，从此世界知道了这座位于华北一隅的艺术宝库。但云冈石窟世界性的轰动也使它的盗毁进入了高峰期。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常惠的学者来到了云冈，经过调查，他发现在云冈佛陀的丢失情况非常严重。据他统计，云冈石窟总共有96个石质佛头不翼而飞。为了标注，常惠将这些佛像涂上了红色的油漆。时光流逝，残存的红色并没有完全褪去，它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沧桑。修建于1500多年前的皇家石窟，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游人，感受它深沉的历史和文化气韵。 云冈研究院的研究员赵坤宇常常在云冈石窟的洞窟间攀爬巡视。他和别人观看石窟造像的视角不太一样，别人大多是要鉴赏石窟的美，而他关注的却是佛像的残损。在他的心里，云冈石窟的历史风云和他经历的苦难是纠结在一起的。赵坤宇在巡查第十六窟复洞的时候，注意到该窟北壁有三个破洞，这里曾经有过造像，那么曾经的造像哪里去了？他们又是什么样子呢？1907年，一个叫沙婉的法国考古学家来到了云冈石窟，在这里拍了一组照片。这是人类最早的关于云冈石窟的影像记录。1925年，瑞典艺术史家喜隆人出版的《5世纪到14世纪中国的雕刻》一书，也收录了大量云冈石窟的照片。这些历史照片对于确定云冈失落的文物起了重要的作用。赵坤宇在沙碗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了第十六窟负一洞北壁中层的三尊造像，他们一尊已经破损，另两尊一手扶膝一手上举，服饰很厚重。这两尊造像在喜隆人拍摄云冈石窟的时候依然完好，但不久之后就失窃了。从喜隆人拍摄的照片看，这尊菩萨两边有狮子，但现在石窟里面已经没有狮子的痕迹，说明当时是被整体盗凿下来的。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并称世界四大国际都市，所不同的是巴黎还以其文化气质而著称。一个世纪以前，这里就是欧洲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和时尚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名城、文化之都，却有着它不光彩的一面。赵坤宇发现，法国巴黎瑟努斯基博物馆收藏了第十六窟复洞被盗的这尊造像。然而，和造像一起被凿下来的狮子却再也找不到了。
3: 拿回去以后，把狮子全部修掉了。这个呢，是可以说是一种二次破坏。
0: 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并称世界三大博物馆。来自云冈石窟第十六窟复洞的另一尊被盗的焦脚菩萨就展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他并列在一起的另一尊菩萨则来自云冈石窟的第27窟。
3: 这是27窟，在它的东壁上层呢，斧凿痕迹都可以今天看到，一个整尊像被盗走。
0: 这里是法国的极美博物馆，以收藏东方国家的宗教艺术而驰名，是欧洲最大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在他的馆藏里就有一尊来自云冈第30窟的雕像。这里就是云冈石窟的第30窟，四目所及，到处都是被偷盗的痕迹。它东壁的下层，一个佛头已经不翼而飞，而在上层，原本一尊胁侍佛站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1米多高的空洞。这里就是极美博物馆里那尊佛像原本的家。
3: 这个佛像被盗走以后，也许是出于为了偷盗时候、盗走时候方便，它是切割成三部分，或者也是为了它便于盗运，因为它的整体很高大，在它的头部和他的脚部腕部、脚腕处都有切割的地方，分割出来的地方。
0: 据赵坤宇所做的统计，日本是存有流失的云冈石窟佛像最多的国家，这其中就有不少是云冈第七和第八窟的文物。
3: 像这个魔种啊，本来是一个魔种，刚刚我们拿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位置在哪儿，不大清楚，就是说很茫然。那么有了沙碗这个书呢，我们偶然呢在这个画面上头看到了一个形象，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是一个降魔成道的一个题材啊，是第八窟主室东壁，周边呢是魔众，中间呢是个坐佛，四边呢都是满布魔军，他们来恐吓佛的成道，全部是逆法行，手持各种法器啊武器来恐吓这个释迦。
0: 日本出版过一本叫《六朝》的美术的图书，里边有很多流失到日本的云冈石窟造像，这样的书常常让赵坤宇感到心痛。世界各地散落着多少来自云冈的文物，可能无法统计清楚，有时候连收藏他们的博物馆都不能确认这些文物真实的身世。云冈石窟的第一、第二窟因较为偏远，加之洞窟前壁坍塌，所以是被盗造像的重灾区。窟内造像无论大小，几乎找不出一尊面容完整的造像。总体来讲，云冈石窟造像的被盗主要发生于1910年至1929年间。国民政府在1929年对外公布一共丢失佛头96颗，被盗造像主要流布于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
4: 从当时中国的一个社会情况来看，中国石窟寺啊，佛像被盗凿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龙门石窟、山西的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大量的佛头基本上全部被盗凿，不堪目睹。

0: 2010年，云冈研究院发行了一套精美的明信片。明信片共计16张，向人们展示了16个佛像与佛头。而这些佛像与佛头，在如今的云冈石窟中，一个也找不到了。
1: 被盗凿的造像啊，从这个石窟走下来以后，会啊感觉到非常的美。它在上头呢，我们有这么多的造像，你感觉不出来啊。当它落下来单拿出来，我们觉得哎呀，无限的美，美不胜言。
0: 1949年以后，对云冈石窟文物的劫掠才画上了句号，但是。自然因素对石窟的损毁仍在继续，洞窟坍塌与石雕风化已经让云冈石窟岌岌可危。如果不进行大规模修复，人类的这块文化瑰宝将不复存在。
2: 当时的云冈石窟的保存状况确实是比较让人担心的。这个我在文献资料里头，当时用的就4个字，叫悬石累累，就是到处都是这个风化悬空的这个岩石，然后也开裂得非常严重，而且可能经常有碎石掉落。
0: 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保护拉开了序幕。当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石窟和雕像的加固。张俊才师傅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技师，曾经师承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在常年的文物维修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年第20窟大佛鼻子的修复工作也有着他的一份功劳。
3: 关键是那个有那么厚，那么宽一厚一个节，别开裂裂了，当时还没掉下来，没掉下来，可是看是很危险呀，要是掉下来这鼻子就没了，反过来搞下去就打烂了。原来我是不想闹，最后呢，那是人家你不闹你也得看一看，看一看就不行了，咱搞这个搞修复的，一看。总想法总把它闹上，最后就把它上冰桶一吸，把里头拉脏东西全都一起了，去了以后再把脚磨上，就闹上去，粘上以后第二天又糊的房，把房一糊，把外面一坐，这就是这个情况。
0: 196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年，维修云冈石窟的试验工程启动。文物保护工作者对云冈第一窟塔柱、第10、11窟前立壁的佛龛座、佛头部，先后进行了化学灌浆粘接试验。同时，对一些要断落的石块也进行了粘接。1964年以后，文保人员又把化学灌浆粘接、毛杆牵拉这些技术应用到了更多的洞窟维修中。今天的云冈石窟景区有一个不大的纪念馆，这是为了纪念对云冈石窟保护起了重要作用的周恩来总理而修建的。1973年9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华访问。15日，蓬皮杜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来到云冈，用云冈石窟这种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款待来自文化大国法国的领导人，这大概是充分考虑了对方的喜好。那时候云冈石窟正在维修，并未完全开放，周恩来和蓬皮杜的参观重点就安排在第20窟、第7窟和第5窟。两位领导人对1500多年前北魏石窟艺术看得十分认真细致。 不时地询问它的历史沿革、艺术价值和维护情况。
4: 总理看了当时的现状以后，对我们当时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提出要求。当时这个国家文物局的局长说，我们做了一个规划，要用10年的时间把云冈石窟的这个稳定性要解决掉。总理说太长，10年太长，用3年的时间来解决它。
0: 就这样，对云冈石窟具有决定意义的3年保护工程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后对云冈石窟最大规模的抢修工作。第二石窟是云冈最著名的一个洞窟，这座石窟建窟之初就发生过崩塌。3年工程开始之前，佛头上方的砖石已经摇摇欲坠。不仅是第二石窟，当时云冈主要的洞窟都因为风化严重存在崩塌的隐患。
5: 我们今天看到的云冈石窟实际上就是70年代保护的成果，洞窟坍塌的部分被安了上去，洞窟裂缝部分被粘接了起来，彻底解决了云冈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当然包括一系列技术方法，锚杆、牵拉、环氧树脂粘接等等。
0: 云冈石窟经过3年工程，基本解决了稳定性问题。石窟的风化随后成为维修保护的焦点。1993年，云冈石窟开始了大规模的风化治理工程。因为与国家的第八个国民经济5年计划同一年展开，这个工程也被当地的文保工作者称为85维修工程。卢继文从事云冈石窟的风化成因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在他看来，造成石窟风化的原因有多种，而水是最根本的原因。
4: 你有雨水啊，库顶上边要下雨啊，而它的岩体呢有自然的裂隙，那个水雨水就会顺着裂隙要进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由于温度和湿度的关系，洞窟里边在夏季或者秋季产生凝结水，啊，这是一种对它的危害。产生了凝结水，它也要疏解风化，加快了。
0: 云冈石窟原来窟外地面明显高于窟内地面，在雨季经常发生倒流。这次维修保护工作的一项任务就是降低窟外地面高度。第一到第四窟前面3800多平方米，第七到第二十窟前面6000多平方米做了降低处理，修建了排水沟渠。为了配合地面降低工作，考古人员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北魏、唐、辽、金时期的造像、门墩、钱币等文物，还有北魏云冈石窟前的河坝。这是一张云冈石窟第二石窟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这是它现在的样子。从对比可以看出，大佛前面多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是20世纪90年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在第二石窟前面做地面降低处理时暴露出来的。大同地处黄土高原末端，年降水量只有300多毫米，但这些降水却足以对石窟造成伤害。雨水不仅直接冲刷石窟崖壁，还会沿着山体裂缝渗入洞窟侵蚀佛像。云冈石窟所在的五洲山岩层上面的土层不算厚，雨水积聚在土层里，长时间侵蚀下面的洞窟。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部门在土层下面铺设了防渗漏的土工布，垫高了低洼的蓄水地带，把大气降水引到了专门铺设的排水明渠里，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窟顶的雨水渗漏。保护性的窟眼在北魏就曾经在云冈石窟大量修建，这些窟眼可以阻止大气降水对洞窟的直接冲刷，保证窟内温湿环境的相对稳定，减轻水害。只是这些窟眼后来都损毁了，只在岩壁上留下了一些孔洞。清顺治八年，宣大总督佟养亮等人对第五、第六窟的窟眼重新修葺，修葺后留下了两座四层的木构建筑，红柱蓝顶，蔚为壮观，为云冈石窟增添了一道风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两次对存留的窟眼进行了维修和复建，近几年又在被称为五华洞的第九到第十三窟前面建起了传统的佛殿窟眼。
2: 比如说这个木构件这个柱子和地下遗址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如何隔离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当然他们本身的工程质量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窟眼建筑和石窟本体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连接关系。那么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项目大概就是有100多项。
0: 被称为五华洞的五座洞窟，是因为清代重施彩绘异常华丽而得名的，其中的造像雍容华贵，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建筑、雕刻、音乐、舞蹈和历史的珍贵资料。多年来，由于石窟前立壁和列柱裸露在外，遭受雨水冲刷，风蚀日晒，五华洞岩体裂隙纵横，列柱风化剥落变细，洞窟面临随时坍塌的危险。同时，五华洞窟内的彩塑和壁画也出现了苏简、空鼓、脱落等诸多问题。
6: 这两个列柱是经过我们保护修复的，有的个别的地方也能看到我们封护和灌浆的痕迹，有的地方呢，我们是把它修旧如旧，你可能没有看得清楚。这一块呢，我们做过支护性的保护，就是什么呢？打铆杆，用打铆杆的方式呢，把这个顶部呢加固的严实，就是从南往北打铆杆。这个九号窟和十号窟一共打了16根铆杆。你比方顶部啊，我们看那个大的莲花，那个莲花当时掉了，然后又把它补上去，用打铆杆和粘接的办法把它又拖上去，这样呢游客还能看得到我们这样的大莲花。
0: 在云冈充满艺术杰作的石窟里，最不为人注目的可能是那些没有雕像的石头。可是就是这样的石头一旦开始风化，也会花去文保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工人们要把石缝里的盐一点点地清理干净，然后用化学材料对风化层渗透加固，最后还要对修复的岩石做旧，使它们和环境完全融合。
7: 每年的除了我们大同这个地方上冻以后，这个气温低不能干了平时天天干。
0: 而在云冈石窟的壁画修复室里，

0: 工作人员则在日复一日拼接、清理、复原那些因为风化而脱落和残损的壁画。修复壁画难度极大，这里苏简、齐甲这些技术活不说，就是做好壁画所依附的基材墙泥也很不容易。
1: 像那个泥，活泥来说的话，其实好简单，但是现在从科学方法来检测，它说有多少比例的粘土，多少比例的沙，多少比例的棉花或者是麦秸，其实那个比例用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环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经验之谈呢，其实是咱们古人一种说不清的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0: 大同所在的山西省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省份，蕴藏着多种多样的民间信仰，深厚的文化和众多的庙宇造就了很多工匠以维修这些庙宇的壁画和雕塑为生，手艺代代传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其实还是这个师傅带徒弟这个模式比较长久，因为咱们过去就是到80年代的时候，这种还有在农村里面一个修个小庙啦，画点壁画啦，或者是农村那个老百姓家里头画的那种墙围的那种装饰画了，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传下来的。
0: 这些民间手艺人虽然没有高深的理论素养，也没有上过专门的学校，但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在云冈石窟的保护中发挥了作用。云冈石窟的文物保护部门向这些民间工匠学习取经，把民间工匠的手艺与现代科学的文物维修技术相结合，在民间工匠的帮助下，粘接修复材料中各种成分的配比比例，在反复的比较中终于摸索出来了。云冈石窟位于中国美都大同市，它所处的十里河下游地区是煤矿聚集区，这里所产的煤也是大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煤尘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水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在洞窟表面形成了酸性环境，加速了洞窟的风化。人们必须在文物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做出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距离石窟仅仅300米的109国道云冈段交通量与日俱增，仅大吨位运煤车平均每天就有16000多辆，由此引发的粉尘和废气污染十分严重。其中总悬浮颗粒物全年超过国家大气二级标准80%，降尘全年超过国家大气二级标准60%，粉尘威胁着云冈石窟。第19窟的造像是云冈石窟早期的巨型造像，通高16.8米。现在的人们可能想不到，这座隐身在穹窿形洞窟里的大佛，因为运煤车带来的二次扬尘，披的曾是一件黑袈裟。第6窟是北魏孝文帝献给祖母冯太后的一座洞窟，有人说它是云冈石窟最精美的一座洞窟，但20年前它的光华也被煤尘掩盖着。第18窟的这尊佛以他身披的千佛袈裟而知名，据说这尊佛代表了北魏灭佛的皇帝拓跋焘。有人测算过，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尊大佛的千佛袈裟上每年每平方米至少能积下1000克煤尘。为了保住云冈石窟，当时的国家纪委、山西省政府决心让109国道改线。1998年，一条运煤专线 将昔日的运煤车分流在距离石窟1500米以外，原有的公路则开辟为云冈旅游专线。国道改线，这在1949年以后的文物保护史上还是首例。国道改线后，云冈石窟周边的环境有了很。

0: 铜不仅煤多，煤质也好。目前正在开采的侏罗纪煤系是最好的动力用煤，被称为工业精粉和世界动力煤细粮。俗话说靠山吃山，数千年来大同这座躺在煤上的城市，关于煤的一切早已经彻底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大到地方经济、工作就业，小到烧火做饭和冬季取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保观念的提升，烧煤带来的大气污染已经成为了大同市走向绿色发展的障碍。为此大同市果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煤革命，下决心投入大量资金，用财政补贴的方法引导老百姓放弃一直以来使用原煤做饭取暖的传统习惯，而改用排放污染更少的行煤。烧煤带来的空气污染由此得到大幅改善。
1: 而这两年大同市更是大规模采用电力、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取代煤，彻底整治大气环境。
0: 因为云冈石窟的维护，大同也呈现了新气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是北魏的都城，1500多年前就是在这座城市，那个一心要实现各民族融合，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原氏帝国的鲜卑皇帝孝文帝，还有他名义上的祖母冯太后，不顾自己部族官员的激烈反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来这个皇帝为了自己的理想离开大同，奔向更接近汉文化中心的洛阳。但大同和云冈已经留下了这个北方民族热烈的吸纳外来文化、充满自信的重塑自我的印记。大同人觉得云冈石窟的艺术和它承载的历史价值值得让世界人民去了解。2001年12月14日，云冈石窟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28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和40年前相比，变化是巨大的。它的景区面积扩大了至少10倍，那个辉煌的云冈仿佛又回来了。灵岩寺又名山塘水殿，它在北魏时期就是一座名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盛赞它：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塘水殿，烟寺相望。这座只留下文字记载的寺院被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还原出来了。除了山塘水殿，新的云冈石窟景区还修建了莲花大道、坛庙广场和博物馆。一个集皇家石窟寺、园林、古建筑群于一体的新景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崭新的景观让大同人都感到震惊。何柳是云冈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今天带着他的同学陶敏游览云冈石窟。陶敏从小就生活在大同，到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当地工作，已经有多年了。国庆黄金周，陶敏放假回老家，找到老同学何柳，陪同游览云冈。这个生在大同、长在大同的姑娘，竟不认识云冈了。
2: 去外地上学，然后工作已经10多年了。然后小时候来过的之后，给他的印象特别不太好，所以他也一直没想着再过来。这次过来看了之后，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作为大同人感觉很自豪，更是为云冈石窟感到骄傲。
1: 陶明感受到的这种新旧变化，就是云冈石窟多年来持续不断的保护工作的成果。现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入了一个高科技时代，云冈石窟的监测系统既有常规的气象、环境和对洞窟的温度、湿度等微环境的监测，也有针对洞窟病害开展的裂隙、渗透水、危岩体和风化情况监测，还有对窟前裂柱、窟岩的专门监测。这些手段集成在一起，让云冈石窟最微小的动态都会反映到保护人员那里。威胁洞窟的凝结水，它们通常是窟内潮湿的水汽在冬季达到露点，凝结在岩石表面形成的。云冈研究院与中国地质大学共同研制了岩石表面凝结水量测量装置，这种测量装置解决了洞窟的凝结水形成的规律和定量测量问题，使保护人员可以在凝结水到达危险值之前采取预防措施，通风除湿，防止凝结水在岩壁上形成。这里是云冈石窟的数字中心，它是云冈研究院最年轻的一个部门。所谓年轻，就是成立的时间最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最小。而用数字化方式保护文物、保存文物信息，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云冈石窟的数字中心成立于2013年，它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数字测量准确记录石窟的状态。石窟的测绘对于传统手段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是一个难题。云冈石窟是一种高浮雕石窟，雕塑有多厚，它的材质和洞窟其他部分的位置关系，如果有裂缝，裂缝在何处，具体深度等等，以往要获得这些信息只能靠手工测绘、打网格，效率低，准确度差。
2: 为了更加完整准确地记录石窟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后来，在1986年，国家文物局与这个建设部综合勘察设计院合作，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近景摄影测量的这种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那个应该说是云冈数字化的一个开端。
1: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数字精密摄影技术蓬勃发展，适合云冈石窟数字化的技术路线成熟了。
2: 那么我们现在采集的信息最高的分辨率精度能达到0.03毫米，就是说我采集用激光的两个激光点之间的点间距0.03毫米。那么包括这种色彩，我要达到色彩的精度达到90%以上。
1: 数字信息和生成的影像与洞窟的微环境监测和病害样本分析结合，成为洞窟保护的基础资料。以前对于石窟风化只能定性的描述，笼统地说它快或者慢，有了数字技术，通过连年的测量数据，人们就对石窟病害的了解变得具体。比如云冈研究院采用数字技术，通过连年的测量计算，发现第九窟外裂柱修建窟岩后，风化速度比以前降低了70%。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些数据就是对我们云冈以后大规模的修建这种保护性窟窑设施，为文物延年益寿，更好的保护文物，传承文物，可能起到一些数据上的支持。
1: 云冈 张研究院来了一批建材，正在劳动的张珠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比一复制云冈石窟的办法，并且能够像积木一样组装和拆解复制品，这样就方便到国外去展示，让世界一起见证灿烂多姿的中华传统文化。2015年以来，北京建筑大学与云冈研究院合作，使用数字技术参与石窟复制，使张桌的梦想接近了现实。
3: 既然是世界遗产，世界瞩目，所以怎么样发挥北建大的多学科的特点和优势，来实现石窟的高精度竹尺的复制，是一项挑战。而这项工作呢，国际国内都没有先例。
1: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石窟寺壁画形态记录方面具有海量数据存储和保真度高的优点，能够生成石窟中各个方向的剖面图，使洞窟得以多角度展示。
4: 然后它这个点呢，实际上呢就是空间的坐标点，这个点呢是由 XYZ 坐标包括 RGB 色彩的颜色值。然后呢这个三维点源数据我们采集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后处理。那么打开刚才那个三维模型的那个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实体模型，这个比刚才呢效果就要直观多了，震撼多了，它能够再现云冈石窟的这种面部特征，还有它这种结构特征。
1: 采集来的海量数据生成模型之后，再结合 3D 打印技术，就能够分毫不差地将洞窟复原出来。2016年，整个云冈石窟经过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把家搬到了计算机里。作为数字化复制的一个实验，一尊微缩的云冈石窟第18窟东侧的斜视佛被以 3D 的方式打印出来。

云冈石窟，这个公元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初中国石窟艺术最壮丽辉煌璀璨夺目的篇章，就这样被高科技复写下来。人类以数字的方式永久保存了一种历史。而在五洲山下，真实的云冈石窟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它以融汇东西、贯通南北的博大，把印度、中亚、中国本土的元素凝聚于一身。在胡帽范像到改范为下的造像艺术演变中，开拓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道路，并深深地影响了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另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作为一个皇家石窟，云冈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深藏着一个民族融合、文明交汇的大时代。这个时代开启了后来的大唐盛世。云冈也是丝路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结晶，它用生命、激情和信仰的力量，让我们在无与伦比的艺术中领悟过去对今天的启迪。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滦平县升起滦平，变建青春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决赛圆满落幕；滦平县开展携手贝壳公益共筑银铃防跌安全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

0: 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调查显示，医疗支出全球最高的美国，约8%到10%的人口处于无医保状态，约有40%的成年人因费用问题推迟或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因病陷入破产危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过早、过度地将医疗卫生推向市场，公立医院萎缩，私立机构逐利，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大社会顽疾。
1: 记者侯月报道。8月10号，升起滦平便见青春2026年暑期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决赛顺利举办，为全县青少年搭建了展现思辨能力、传递文明新风的优质平台。本次赛事由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滦平县委、承德银行滦平支行联合主办，全县各同心港湾承办。活动覆盖全县小学4至6年级、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按照三个独立组别开展比拼。活动自启动以来，各项筹备、组织与赛程推进工作顺利落地、有序开展，各环节衔接紧密、流程规范，参赛队伍积极备赛、踊跃参与。通过公开择优报名、专题集中培训、层层淘汰赛晋级的方式，各组别优秀代表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氛围热烈，全体参赛选手全程规范使用普通话展开思辨交锋、同台竞技。赛事主题贴合青少年成长实际，紧扣文明德育内核，聚焦校园文明规范、同伴友善相处、网络文明践行、青春自律成长以及家国情怀、青少年责任与时代使命等新时代青少年课题展开探讨。比赛过程中，各代表队选手思路清晰、立论严谨、应答从容，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启迪思维、升华认知，充分展现了我县青少年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扎实的语言表达功底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贺一达：
2: 这次辩论赛让我收获特别大，在培训和比赛当中，我学会了多角度思考问题，也锻炼了普通话表达，和小伙伴并肩辩论让我懂得团队协作的意义。今后我也会坚持文明表达，把思辨精神带到学习生活里。
1: 参赛选手傅雨佳：
3: 能够参加这次普通话辩论活动，我感到十分荣幸。准备辩题的过程中，教我遇事要学会辩证看待，不能只看单一角度。赛场上和对手的交锋既紧张又充实，我不仅提升了口才，也加深了对文明责任的理解，这是一次难得的成长经历。
1: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最终评选出最佳思辨团队、最佳风采团队、最佳人气团队、优秀青年领队以及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据了解，升起滦平辩见青春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赛时，是我县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德育教育形式的特色品牌活动。赛事打破了传统德育说教式的教育方式，以辩论这一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思想道德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有效激发青少年主动思考、自觉践行文明新风的内生动力。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县卫生健康局、大屯镇卫生院、张百湾镇卫生院，依托县级老年防跌倒专项培训工作成果，组织基层医务工作者深入乡镇开展携手贝壳公益共筑银铃防跌安全网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面向乡镇60周岁以上老年人普及居家防跌实用防护知识，发放防跌物资，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护防线。培训现场，医护人员结合农村老年人生活习惯和居家环境特点，以接地气的语言进行讲解，细致剖析老年人跌倒的常见诱因，围绕科学日常锻炼、居家环境改造、防跌倒辅助器具使用、跌倒后紧急自救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全方位实用性科普宣讲，并现场示范安全起身、缓行防护、应急避险等规范动作，逐一纠正老年人日常不良行为习惯，一对一解答大家关于居家防护、身体养护的各类疑问。活动中，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免费发放了防跌倒手册、便携毛毡包、居家防撞脚、安全荧光贴等防护物资。此次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加物资助力的模式，帮助老年人全方位掌握简单实用的防跌倒技巧，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破除了老年群体的安全防护盲区，切实提升了辖区老年人自我保护和应急自救能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 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人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就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谢谢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
1: 谁呀？
2: 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
1: 我也
2: 是装。

0: 上坐去，去盖你主持去，去
1: 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2: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价。
0: 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
1: 嘿嘿嘿，我过来，
2: 怎么了？
1: 嘿，月玲
2: 啊，
1: 哎，不开玩笑啊，
2: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2: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2: 没有。
1: 哎，
2: 买不起呀。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2: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2: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2: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2: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2: 准地方？
1: 哎，对，
2: 第三根叉
1: 就玩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2: 行，幸福大街。
1: 是，哎，不是
2: 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2: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2: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2: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2: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
2: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2: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2: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2: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2: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2: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2: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2: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2: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2: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2: 谁？
1: 我问你。
2: 谁呀？
1: 我问你。
2: 那你问呢？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2: 半号。
1: 半号
2: 啊？
1: 你半号是吧？
2: 对呀。
1: 谁呀？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2: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2: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2: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2: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这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2: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2: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2: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盖的，准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2: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2: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2: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2: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
2: 睡。
3: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
2: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2: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2: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2: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2: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2: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2: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2: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2: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 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

0: 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下。
0: 你看，这。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这
1: 菜单，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啊，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
0: 啊，
1: 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对，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3位数、4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8位数，
0: 8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0: 是。
2: 他叫孙悦。
0: 哎，是我。
2: 孙老师。
0: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0: 啊。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0: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0: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0: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
0: 嗯，
2: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0: 啊，
2: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嗯，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0: 哎，是。
2: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0: 所

0: 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1: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0: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1: 是吗？
0: 不是哲理。
1: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1: 能看上你就行。
0: 哎，对对对，
1: 你还可以，
0: 还行，
1: 嗯，这是爱情
0: 哦，
1: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是讨厌了，这是。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1: 不可能。
0: 嗯，
1: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1: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0: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1: 这是时间，
0: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
0: 嗯，
1: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0: 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1: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0: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0: 啊，
1: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0: 您这
1: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啊，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啊，就别打了，行了。
1: 排对排，这里的山锅。
0: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
0: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行行行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0: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0: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2: 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观盘行动，
2: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2: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2: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2: 说的是啊，
0: 倡导
2: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2: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2: 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2: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2: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2: 鱼香肉丝。
0: 行，
2: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2: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2: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倒是，我说说您吧，
2: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2: 谁啊？
0: 你，
2: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2: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2: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0: 我，
2: 对不对？
0: 我，
2: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2: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2: 啊，
0: 哦，废物。
2: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2: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2: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
2: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2: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2: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2: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2: 环环有房，
0: 哎，
2: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2: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2: 院子当中
0: 啊，
2: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2: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2: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2: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2: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2: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2: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2: 他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2: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2: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2: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2: 各位。
0: 哎
2: 呀。
0: 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2: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2: 那叫
0: 浴缸。
2: 浴缸。
0: 哎，我们就。
2: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2: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2: 泡完了澡
0: 啊，
2: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2: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2: 对，
0: 我得洗澡。
2: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2: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2: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2: 下午下半身
0: 是，
2: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2: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2: 这洗澡
0: 哦，
2: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2: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2: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2: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2: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2: 豪车
0: 那是
2: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2: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2: 同志
0: 啊，
2: 靠边停车，
0: 靠边，
2: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2: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2: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0: 啊，
2: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2: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2: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2: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2: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出城
2: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2: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3: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景区，
3: 这个景区
0: 啊，
3: 一个站。

0: 哦，一个炸，
1: 哎，一个炸，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去，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啊。没成想在景区里面啊，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哎呀，
0: 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大爷啊，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走，快走，快走，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这里的山路
0: 是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41年的12月25日，被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节。香港保卫战只坚持了短短18天，香港总督杨慕琦就在圣诞节这一天向日军投降了。
5: 12月28日，日军第23集团军司令官九井龙登陆香港岛，举行入城式。
4: 九井龙心情特别好，他这个成功指挥攻占香港的司令官刚刚得到了东京方面的嘉奖。九井龙得意地对手下说，香港现在是我们的了，要在半个月内把中国文化人都找出来，我要召开座谈会让他们讲话，表示支持大东亚圣战，违抗的格杀勿论。
5: 当时香港汇聚着大批中国文化精英，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梁漱溟等，这些文化人以笔为武器，写书、办报、拍电影，向世人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香港沦陷后，这批文化人处境危急，

0: 邓广音是华商报副总经理邓文昭之子，当年只有12岁，对当时的情景至今心有余悸。
1: 我们躲在邓静波家里第三天，这个和平家就是带了这个日本人的袖章上门来找我的姨妈，问邓文昭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地方，如果在的话邀请他跟日本人谈话。
0: 日军进攻香港之初，在港党组织就开始积极准备营救工作，规划好了营救路线，做好了营救安排。但是英军的香港保卫战只坚持了短短18天，香港就落入了日军之手。文化人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四下逃难，藏进了香港的深街陋巷，打乱了原来的营救部署。营救任务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先要找到四散隐蔽起来的文化人。广东作家王国良曾经写作了长篇小说《大营救》，他总结了大营救中的几大难点。
2: 最难就找到他们的住所和那个联系方式啊，找到人这个最难一个。如果找不到人，一切都是空的。
0: 廖承志将寻找文化人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部门工作的潘柱。潘柱记述道，在茫茫人海中怎样将他们找到呢？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苦苦思索着，忽然眼前一亮，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在华商报工作的张有余，一个是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欣。华商报是在周恩来指示下办的报纸，范长江主持报纸日常工作，廖默沙任编辑主任。写社论的有邹韬奋、夏衍、茅盾、胡绳、乔冠华、金仲华等人，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潘柱找到华商报的总主笔张有余，请张有余将文化人的住址告诉他，然后赶紧先行撤离。张有余却说，我留下来帮你找到他们，我再走。张有余冒着被日军逮捕的危险，在沦陷后的香港四处奔走寻找文化人。张有余曾记述道，我记得找胡绳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住址，但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女人。他说了声没有这个人，就把门啪地关上了。我悻然地走到了楼底，刚要离开，忽听到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正是胡绳。当时情况很复杂，确实不能不这样谨慎。张有余又在街上碰上了戈宝全，在铜锣湾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层层串联，四散隐蔽起来的文化人才又重新聚拢起来。邹嘉黎是邹韬奋的小女儿，当年只有11岁，对那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3: 等到他们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这个搬过6次家了，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潘柱不是个交通员，我还有印象，皮肤黑黑的，人不高。
0: 潘柱向邹韬奋转达了中共中央要求营救文化人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关怀让邹韬奋十分感动。
3: 爸爸的一个态度，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个场面，他说我听你们的。
0: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发表抗日救国文章。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由于邹韬奋名气大，目标明显，潘柱安排邹韬奋一个人先行撤离香港，邹韬奋的妻子和孩子们随后再走。
3: 爸爸过去的流亡，总有一个期待，总有一个希望，就是家人还是会团聚的。但是这次的分手啊，就有点预测不到。
0: 邹韬奋曾历经六次流亡和一次入狱，妻子沈翠枕不离不弃，一直默默追随邹韬奋。
3: 爸爸就是一个是跪下来，一个是流眼泪，就是托付他两句话，他一个把三个孩子带好，一个他说有困难的时候

0: 找到以后呢，就是你如果运出去，交通工具如何办，走哪条路，谁是走哪条路，谁第一批，谁第二批，这样就来布设了。
1: 日军占领香港后实行归乡政策，大量香港市民被迫返回内地。在港党组织决定将文化人化妆成难民，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送下，从香港岛北上，穿越九龙新界，撤离香港，转移到位于广东省境内的宝安游击区的白石龙村。陈曙光当年是归国参加抗战的泰国华侨，当时无数这样的青年学子投身革命，他们也不计名利地参与到大营救中。
2: 我们这些人啊，这二十多号人先打抢战，就先搞粮食，搞化妆，化妆就到那个就一点那些化妆，这是各种各样，该什么是变棒什么，该什么棒什么。
1: 撤离香港的时候，每位文化人都需要起假名字，编好假身份，换上相应的服装。交通员还叮嘱他们不要带钢笔书籍，不要用北方口音说话，如遇到盘问，由带路的人负责应付。香港沦陷后的第十五天，1月9日晚上，邹韬奋、茅盾、胡省等人化妆成难民，在铜锣湾的一条大船上紧张等待着出发的时机。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隔海相望，但是此刻却是咫尺天涯。维多利亚湾成为了阻隔文化人撤离香港的第一关。叶峰当时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三大队民运部主任，他负责护送文化人从香港岛偷渡到九龙。
3: 日本人呢，这白天呢、海上巡逻，白天不能走，晚上呢一直喊到12点一。

点钟，他那个海上巡逻啊都不停。可是到了三点钟左右，三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他们基本上停下来了。这时候呢，我们坐着那个小艇啊，在那个湾仔到对面呢，就是红磡这个地方呢，就最近的海岸线。我们就晚上呢，就是这样坐着划着小艇啊，就送到九龙去了。

0: 九龙的各个路口都布满了岗哨，严格盘查来往行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决定独辟蹊径，带领文化人翻越方圆百里的山区，绕开日军的封锁。但是这条路要穿过香港最高的山峰大帽山，此地山高林密，土匪猖獗，十分凶险。
1: 大帽山常年大雾弥漫，因此也被称作大雾山。山上盘踞着众多土匪，最大的土匪有两股，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立刻部署，尽快打通从荃湾到元朗十八乡一线，这个任务非他莫属。
0: 曾洪文青年时期加入过洪门会，曾经是当地有名的带头大哥。
2: 那两个土匪呢，他过去都好怕我父亲的啊，听到我父亲那边讲洪门，他就害怕的。所以我父亲叫到岳母呢，就商量呢，把中青呢上山，要找王慕容，还有个这些土匪啊，土头啊，就说陈大哥叫我来的，要你们让开这个地方。
0: 矛盾在脱险杂技中写道，现在我们这一行约有五六十人，我们的向导和江大哥派的两人走在最前，两支长枪一支开路，一支殿后，行李挑子则在队伍中段，我们走不快的几个也在中段，这场面多么威风。但是其实这一路并不平静，葛宝全曾经记述道，在我们到达之后不久休息时，就有人向我们打听，问邹涛奋和矛盾等人是否已经来到。因为沿路情况复杂，我们提高警惕以免发生意外，就说他们早已过去了，其实他们正坐在我们当中呢。翻过大帽山就到达了元朗，1938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香港沦陷后，当年只有18岁的何英跟随文化人一起撤离香港。
3: 到了元朗的时候呢，晚上呢，好像我记得好像住一晚，歇了这个接待站的，啊，有简单的饭菜，有水喝，就在那里住一晚，睡地下铺的稻草。
0: 元朗位于香港西北部，靠近香港边界，日军来往巡逻，严查行人，稍有不慎，营救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3: 那里有一个红心白皮的保长，这个保长呢，就是什么红心白皮，你们懂啦啊，这就是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啊，但是他是共产党。他就是给我们那种弄良民证，就是你把这个证拿到哪里呢，就说你是良民，这样呢就是好像安全了。
0: 这就是深圳河，是香港与广东省之间的界河，这是文化人撤离香港的最后一关。虽然只是一水之隔，但是日军占领香港后收缴了香港沿岸的船只，没有船可如何过河呢？
1: 水围村隔着一条深圳河毗邻香港，水围村的村民们以打鱼为生，每天都有20几条船下海捕鱼虾，他们经常来往香港卖海鲜、农产品等等，所以对这一带环境最为熟悉。1942年1月10日，水围村的村民们趁夜幕降临，划着平日出海的虾艇， 躲入了岸边密密麻麻的芦苇丛中。他们屏住呼吸，瞪大眼睛，静静等待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但是对岸却一直毫无动静。眼看着天一点点的亮了起来，村民们心上焦急。突然，对岸出现了长长短短的电筒暗号，他们飞一般的驾起小舟，抵达深圳河南岸。数十位文化人快速登上小舟，小舟飞速地穿越深圳河。船上的难民回望那个被黑暗吞噬的香港，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0: 虽然安全撤离了香港地界，但是进入广东省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扶持成立了为广东省政府，实行高压统治。茅盾在《脱险杂记》里写道，在深圳方面，据说有广州伪政府派出的招待员等候在那里专办欢迎事宜，这种欢迎我们当然是不愿领受的。
4: 我的任务呢，主要是从北京把文化人接过来，带到这个白沙龙。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有好多人穿着长袍的，他们没有走过山路的，尤其是在广东的山路、深圳山路，他们走过的，所以他们跑的时候跑得好辛苦，行得好慢，走不动的就是爬，就是山坡比较斜的，好在那用300多米高的，又没有大路，有小路。途中呢，又没有村庄的，连水都没得喝。
0: 漫画家丁聪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5: 每次转移呢，都是挑日黑的，人家什么都看不见。背包上面每人都挂了漱口钟，一个毛巾，因为这个白的，你在你黑的前面有一个白影子。然后一个定的一个，这个影子是说话不能说的。
0: 香港沦陷后的第20天，1月13日傍晚，邹韬奋、茅盾、胡省等人顺利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广东宝安的游击区白石龙村。他们欣喜地唱起了游击队之歌。

0: 这座天主教堂就是位于白石龙村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劫后余生的文化人来到这里，犹如出笼的小鸟获得重生了一般，远远的就激动地欢呼着，到家了，到家了。小小的白石龙村立马就热闹了起来。
1: 杨奇曾经担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羊城晚报总编辑、大公报社长等

0: 是。1942年，杨琦20岁，在广东宝安的白石龙游击区办《新百姓报》。
1: 主机长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是负责接待，包括周涛们、茅盾、艺术家依林、经济学家沈继炎，还有就是有一些民主人士，22个人。交给我这个管的报社来负责供应伙食啊，保证安全啊，派了一个警卫班，后来是警卫排，在山头里面住宅来保证这个这一批文化人。
0: 葛宝全在回忆文章里写道，经过4天的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游击区里度过了第一个平静而又安全的夜晚。著名漫画家丁聪创作了一组表现文化人在游击队员护送下穿过日军封锁线，从香港撤离到宝安游击区的漫画，用风趣幽默的笔触记录下了大营救的艰难旅程。那是一段艰苦又其乐融融的时光。在游击区，许多文化人士为游击队员和群众讲文化、讲政治、讲国际形势，帮助当地人民提高了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是1月20日，邹韬奋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写的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白石龙村里欢声笑语，但是在香港，日军指挥官酒井隆却愁眉苦脸。
2: 1942年1月21日，日军召集在港的文化名人到九龙半岛酒店开会，让他们表态支持日军的统治，但是到场的只有寥寥数人。东京方面恼羞成怒，认为酒井隆治理香港不力，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酒井隆怎么也想不明白，短短几天，这些文化精英是如何插翅逃出封锁的像铁桶一般的香港。
0: 就在走陆路撤离的文化人在白石龙游击区胜利聚首的时候，走水路撤离香港的文化人却险象环生。何香凝失踪，司徒慧敏、蔡楚生被日军通缉，影星王莹被日军盘查，下眼遇害，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纷至沓来。周恩来调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全力保障营救工作。水路为何如此凶险？文化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2: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进攻香港，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给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书记处发电报，对营救滞留香港的文化人的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只是香港些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涛奋、梁树明等望派人帮助他们离港。何香凝是著名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

0: 她的丈夫廖仲恺被刺杀后，她继承丈夫遗志，坚持革命立场。全民族抗战以来，她建立妇女抗日团体，支持宋庆龄组建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四处奔走。日军进攻香港后，何香凝一家为了躲避轰炸和日军的搜捕，辗转搬进爱国抗日将领蔡廷锴在香港的寓所避难。没想到这一天，日军又闯进了蔡廷锴家搜捕。
1: 进来就问那主人呢，我外婆就说主人不在了。主人哪儿去了？主人已经离开香港了。那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看房子的。日本兵就上下打量我外婆，那个因为我们家的人都长得黑，手也很粗，他一看大概有一点像，他就走了。日本兵虽然走了，但是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他随时会再回来。
0: 何香凝必须马上撤离香港，可是如何妥当安排何香凝撤离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何香凝已经65岁了，她的身边还有身怀有孕的�儿媳金普春和只有3岁的小孙女廖坚，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经不起长途跋涉。在港党组织决定安排他们走水路坐船撤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工作人员潘柱将何香凝一家人送上船，同船的还有爱国诗人柳亚子和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
2: 按照营救计划，何香凝和柳亚子一行人先乘船经长洲岛渡海，从汕尾或马公登岸前往海丰，再转入内地。按照正常的行进速度，2天后他们就能登岸，但是第3天的时候他们乘坐的船并没有靠岸。又是1天过去了，他们的船也没有到达。第4天、第5天、第6天、第7天，柳亚子和何香凝一行人音信皆无，这两家人竟然失踪了。
0: 何香凝、柳亚子都是周恩来要求重点营救的对象，他们的安危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1: 潘柱也急了，就跑到长洲岛去找支部书记那个陈亮明了，因为是他们送上船的嘛。
0: 此时的长洲岛已经处在了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潘柱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心里明白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临行前我将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文化人名单封好交给刘少文，郑重地对他说，我如果3天后回不来就可能牺牲了，到时请把营救名单撕开交给黄诗民。
1: 那边也急了，陈亮明就动员整个长洲岛的地下党员，因为那里都是渔民嘛，谁家都有船嘛，全体出海去找老太太，找了1个礼拜没找到。
0: 何香凝、柳亚子两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江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江水的儿子，江水当年参与了营救何香凝、柳亚子的任务。
3: 日本人占了香港以后呢，把所有船上的机器全部都拆掉了，船上是不带动力的，只能靠风。正好那几天香港是没风的，廖承志他母亲的那个何香凝的那艘船呢，就在这个海湾里头静静地飘，飘不出去，大概飘了1个礼拜。
0: 何香凝、柳亚子两家人乘坐的船漂泊7天，看不到陆地，只能期

0: 遇到路过的船只才有希望得救。
1: 要了七天，淡水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急得不得了。那么有一天开过来一个小船，几个拿着枪的人就上来了，就是说那个问什么人坐的这个船，那个船主呢就告诉他是廖仲恺夫人在这个船上。然后这人说廖夫人在哪儿，我外婆走出来说我就是廖仲恺夫人，你们是哪里的？那个人就一听就说哦，你就是廖夫人呐、啊，你们别走啊，船别开啊，他就赶快下船了就走了。大家很害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这些带枪的人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队员，他们赶快通知了短枪队队长江水。
2: 我父亲就带了几个游击队员，带上水，带上粮食，然后呢就把何老太转移到这个阿娇的船上，由阿娇把何老太就带出去了。
0: 何香凝、柳亚子两家人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在广东安全登岸，后被辗转送到大后方桂林。
3: 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当中还有相当一批经常抛头露眼的名人，如电影明星、导演等等。这些名人又是如何被秘密营救的呢？
0: 抗战爆发以来，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剧作家夏衍、导演蔡楚生、影星王莹、金山等人在香港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影响力巨大，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派出特务四处搜捕他们。司徒慧敏在回忆文章里写道，香港沦陷后来了一些搞文化宣传的日本人，有个叫何九田姓祝，可能认得我，因为我在日本待过。他们在香港的各电影院公开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五个人到香港半岛酒店与他们会面，这样我们就更有一种紧迫感。日军名为邀请，实为诱捕，此时走陆路撤离风险太大。在港党组织决定迅速安排他们走水路撤离。司徒慧敏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不久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来通知我，要我带夏衍、金仲华、金山、王莹等16位同志于1月5日离开香港，先坐船到长洲岛，然后到澳门。蔡楚生的妻子陈曼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香港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负责搜集日本严警机关的情报。此时文化人四处躲藏，陈曼云以他特殊的身份便利，负责寻找联络文艺界人士。
4: 我母亲在上海呢，就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从抗日战争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很多事情是直接受总理领导的。
0: 陈曼云安排好了营救司徒慧敏等人的工作，但是自己的丈夫蔡楚生依然身处危险之中。蔡楚生因为导演了《渔光曲》而闻名中外。不仅在中国创下了连映84天的好成绩，而且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享誉国际影坛。 时在香港，很多人都认识大导演蔡楚生。如何才能安全护送蔡楚生离港呢？在港党组织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
3: 1942年1月7日清晨，香港筲箕湾的一条小巷中，刚刚有三两行人走动。

0: 旧的大眼镜，面带忧郁，步履隆中。他一手拿着个包袱，一手搭在其中一个女孩的肩头。小女孩手挽着一个藤箱，怯生生地依偎在他身边，好像生怕他会摔倒一样。这位盲人老者其实是乔装打扮以后的电影导演蔡楚生，而两名姑娘，一位是蔡楚生的妻子，中共地下党员陈满云，另外一位则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陶香玲。
1: 陶香玲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不到20岁，在香港从事地下交通员工作。
2: 但是我的事业收入好一点，工作出了，这个蔡楚生同志他那个很旧的厂，旧时的铜钟嗰啲长袍，戴一个很好旧嗰啲眼镜，揸住一支盲公嘅竹咁啦，系嘛？佢咧就搞一个包袱，蔡楚生同志放得佢上啊，很像盲人一样。有一些同路的这些人呢，让开啦，你个朋友让开一点，冇逼佢啦咁。
1: 日军占领香港后，在街上设立了很多岗哨，盘查来往行人。
2: 当时就那班鬼啊，就是很凶的，你稍微不如意那种，我都看见就打人了。有一些回山的人给他打在地上，就是什么忘记向日本人鞠躬，每一个站都要练鞠躬。
1: 岗哨前，荷枪实弹的日军正在挨个搜查行人。
2: 大姐那种，我先走几步，看见要是遇到熟人啊，熟的蔡楚生的呢，没有鬼头的呀，他拿一个皮箱，先走往几步，我们就跟着他，看着他怎么。
1: 陈曼云要如何应对日军的盘查呢？
3: 我母亲懂日文，她留日本，她打前站，负责跟那些日本少兵打交道。
2: 她是到了个日本里边呢，拿一个皮箭，我看到这，就给日本一边个光手长的东西给他看，他一看就没有实弹，我就去。
1: 他们巧妙地通过了日军的重重盘查，将蔡楚生从香港市区送到了僻静的码头，等待撤离。
3: 我父亲和母亲不是一起出来的，那么我母亲除了撤退人以外，她在香港还负责建立了地下电台，还有别的其他的工作。
1: 陈满云依依不舍地送别的丈夫蔡楚生，返回危机四伏的香港。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团聚，这一去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勇敢向前。
0: 1942年1月9日清晨，夏衍、金山、司徒慧敏、蔡楚生等人在西环一个最偏僻的码头香港仔集合。夏衍化名为黄坤，蓄着两撇小胡子，拿着一把阳伞，穿着一件过膝的长衫，一下子从文人变成了港澳地区常见的小商贩。影星王莹扮成村妇，脸上抹了锅灰，其他人有的扮成烂仔，有的扮成叫花子。大家都把随身携带的钞票用膏药贴在脚底心，挤在一条好不容易找到的小渔船里，准备偷渡伶仃洋去往澳门。
1: 但是此刻的海上远比想象的要危险许多，遇到日本人会被当作中国奸细杀掉，遇到国民党会被当作日本奸细杀掉，遇到海盗会被毫无理由地杀掉。怕什么还偏偏遇上什么，一艘日本巡逻艇迎面开来了， 日本兵喝

0: 市停船搜查的叫喊声越来越近。
1: 日本船靠近了以后呢，就跳上来两个日本鬼子，就说你干嘛干嘛去的，你就是干嘛去的，就看见那个女的了，女的了呢，她就说，她怎么说，是用不太好的广东话来说，姑娘几岁，就对那个女的有点兴趣吧。
0: 被日本兵盯上的女人是著名影星王莹。作为影星，王莹经常抛头露面，如果日本兵认出这船难民里竟然有大明星王莹，后果不堪设想。
1: 这时候我父亲就有点害怕了，就拿用日语给他讲，我们是做买卖的，我们是做买卖的，还有家属，我们要到常州去。
0: 夏衍曾经在日本留学6年8个月，日本兵听到夏衍说日语，戒备立马松懈下来，
1: 脸上的表情就缓和多了，说你为什么会讲日文，他说我在日本做买卖。在哪做买卖呢？在神户啊、哦，做买卖就做买卖嘛，干嘛要化妆的，你把他们叫他们洗干净，用不着，哦，好好好，你叫他们洗吧，行李都没有查，开船。
0: 夏衍一行乘坐的船冲破日军的封锁，飞快地向着澳门驶去。
2: 这一段经历呢，在传回那个后方的时候，就传得很悲壮，就觉得以为他们都遇难了。
0: 香港沦陷后的第15天，1月9日，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一行人到达澳门。16世纪中叶，澳门被葡萄牙人侵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门是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之一。夏衍在《走险记》中记述道，最初决定了走澳门，一是为着再找一些香港所得不到的消息，其二是为着期待着也许可以有到广州湾的定期船只，可是一到澳门，这两个期待都失望了。好在党组织已经在澳门安排好了营救工作的负责人柯林，
3: 是好多人呢，我记得啊，就先第一站当然到澳门，就在我们家落脚，就给分开啊，有些住进医院，有些住在我们家，有些呢就另外找些地方，反正安置下去，然后呢就怎么样想办法找人呢给他带过去。
0: 柯林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工作。此时柯林以医生的身份为掩护，在澳门从事地下工作。柯林通过秘密电台向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汇报了大营救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对大家脱险表示慰问。1月10日，梁漱溟、范长江等人也从香港到达澳门。就在文化人逐渐汇聚到澳门的时候，1月11日，日军占领吉隆坡。1月中旬，日军控制马六甲海峡。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也都遭到日军的入侵。澳门处在日军严密监控之下。

门不是久留之地。在柯林的帮助下，1月20日，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王莹、金山、梁树明、范长江等人再次出发，

0: 5日，司徒慧敏、夏衍等人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桂林。田汉、欧阳雨倩、洪深等到桂林南站热情欢迎脱险回来的夏衍等人。
1: 没想到他们突然之间大难不死的回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火车站站台吧来接他们。然后这个时候田汉见到我爷爷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拥抱，这一个拥抱就让他那个爆发出了一声惨叫，然后就是说他那个钢笔折在了胸前，折断了。
0: 从香港撤离到大后方的文化人迅速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夏衍以香港沦陷后的这一段经历写成了《再会吧香港》《法西斯细菌》等话剧，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王莹回到重庆后不久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蔡楚生后来创作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了一个家庭在中国抗日战争巨变之时发生的悲欢离合故事。影片首映就一连上演3个月，观众人数达71万人，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问世以来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梁漱溟到达桂林后开始写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范长江后来转入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后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2: 1942年4月9日晚，被成功从香港营救出来的夏衍，回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和夏衍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夏衍把被营救的情况跟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见到老朋友们安然无恙，非常高兴。
0: 走水路撤离香港的文化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走陆路撤离的文化人却被困在了广东境内。此时广东的国民党反共逆流气焰嚣张，逮捕了大营救的组织者廖承志、张文斌，对邹韬奋下了必杀令。文化人是如何突破一道道关卡，脱离险境，化险为夷的呢？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

0: 腰制，深积水不断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

0: 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在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诗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梗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再也不能拥你入怀。

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和圆满，看重所谓，看重所谓，忽略和存在。Love and peace， 适者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987年，广州旧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这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2007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0000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关营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舟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

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0: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3月初9，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1: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2: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
0: 水陆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2: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0: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 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先了。
0: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长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攻界画公式，游善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画献给皇帝。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北宋的东京开封有

0: 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地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十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道：残世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1: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1: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0: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 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

0: 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脚底、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1: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0: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1126年4月初1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了。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 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

0: 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十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1: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边的一些明星式的演员啊，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它里边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形式呀，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呀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欣赏。这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那种文化事业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0: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彭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1: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代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0: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2: 但是相传是这样的，赵构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加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争相的去品尝了这一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宋嫂鱼羹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个时候就非常有名了。那么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以提炼和改进，所以形成了现在这道楼外楼的看家之菜。

0: 送上一个人。
1: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2: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啊。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3: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木炭来去这个炼铁啊，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1: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3: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史历史上啊，当时呀、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那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都罕有其比。
1: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之所。
3: 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啊货币财政收入的少的时候是17%，多的时候甚至有的个别年份到了40%-50%。
1: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需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银。

0: 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物，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市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重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1: 啊，你去这个买一支毛笔，是吧？10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它铁的它本身的价格低嘛，它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价格来做标准的。这样的话呢，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了，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上街上买的大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车推呀，是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0: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2: 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呢采用铜钱做本位，铜钱铁钱啊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那个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啊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0: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建钱官子、交子、工具官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被叫做惠子，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惠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变钱惠子收归官办，允许惠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惠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银、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惠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惠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2: 那这样一来，它的这个在民间使用。

这样一种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后来交子呀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被使用了，是他改换了新的名目，他被前引，被南宋的所谓的惠子、官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而已。当然交子本身那么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他自身啊由于

0: 1000万贯为额，随借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对借和借额，导致汇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无论是交子、钱引还是汇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1: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个对外战争啊，尤其是对于北方几个兴地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包括蒙古啊，这种那个双方的较量，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2: 所以宋人就说嘛，军无赏，兵不往；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儿干不成。说财政紧张，财政紧张，紧张都紧张在军费上了。
0: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5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周敦颐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3: 相离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教师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乡村教师》。它里面讲了一位身患绝症的乡村教师，想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抱病为孩子们上课。乍一听，这是一个有点俗套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故事，您听了开头一定想不到结尾，因为这个故事的作者是大刘刘慈欣，就是《三体》的作者，就是那位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小说提升到世界顶级水平的刘慈欣。《乡村教师》是一部短篇小说，是刘慈欣在2001年所写。那么这样的一个听上去有点平常的故事开头，却因为刘慈欣拥有了离奇而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就像他自己在书中这样写，不要被开头所迷惑，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东西，我不敢说它的水准高到哪儿去，但从中你们将看到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那这个故事究竟有多么离奇和不可思议呢？我们就一起读一读它。这篇小说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完全是现实主义，说的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乡村教师李老师患食道癌，已经在弥留之际，可是他的心中无法放下那些他教过的孩子们，那些他用尽了一生想在他们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火苗的乡村的孩子们。他强忍着疼痛放弃了治疗，因为舍不得钱，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他全部的钱都花在了乡村孩子们的身上。而在弥留之际，他就想多上一课，多给孩子们讲点知识。他为什么能这么坚持？因为他的命是另一位乡村教师换来的。小说中说，当年他是在这个乡村学校读书的孤儿，而他的老师对他格外的照顾。有一次回家途中，为了保护他，老师被恶狼活活咬死了。书中这样写道，老师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当时在火把的光芒中，他看到了老师的眼睛，老师的腮帮被深深地咬下一大块，已说不出话，但用目光把一种心急如焚的牵挂传给了他。他读懂了那牵挂，也记住了那牵挂。初中毕业后，他放弃了在镇政府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直接回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山村，回到了老师牵挂的这所乡村小学。这个时候，学校因为没有老师，已经荒废好几年了。于是，李老师在这儿一待就是20年。20年来，他在这里看到过太多愚昧酿成的悲剧。虽然这样的愚昧曾经让他感到绝望，可是孩子们又重新给他希望。书中这样写，娃们还是有指望的，在冬夜寒冷的教室中，盯着烛光照着的黑板的娃们，他就是那把蜡烛，不管能点多长时间，发出的光有多亮，他总算是从头点到尾了。于是弥留之际的李老师仍然坚持着给孩子们上课，他讲的最后一课是教孩子们背牛顿三定律。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弥留之际的最后一课，为故事后面的惊天逆转埋下了伏笔。我们再来读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说的是在宇宙的另一边，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结束了20000年的大战，他们决定在银河系建立一条500万光年宽的隔离带。碳基联盟决定对隔离带中3C 以上的文明进行保护，那么达不到3C 的文明就被摧毁了。当他们检测到地球的时候，碳基文明抽中了这个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们。 碳基联邦为了测试恒星的文明等级，通常会随机选择问题来问他们。于是他们向这些乡村孩子们被抓取的数据镜像开始提问。被选中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是这样的：请叙述你们以碳支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之比是多少？孩子们也不知道。于是舰队统帅下令发射起点炸弹，摧毁地球。就在地球正值被摧毁之际，碳基联邦的最高执行官最终问了关于牛顿的三大定律的问题。此时孩子们终于想起了李老师弥留之际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他忍着疼痛向孩子们讲述那些他们可能一生都无缘接触的初中物理知识，牛顿三定律。书中这样写道：这几百年前就在欧洲化为尘土的卓越头脑产生的思想，以浓重西北方言的同音，在20世纪中国最偏僻的山村回荡。因为李老师弥留之际要求孩子们背诵了牛顿三定律，因此碳基联邦对地球进行的文明测试，孩子们顺利地通过了。而这也证明了地球的文明等级。碳基联盟震惊了，在荒凉的宇宙边境竟然能进化出3C 文明，在这个 3C 文明最荒凉的山村里竟然有孩子能够通过文明检测。碳基联盟随后了解到，地球的文明不只是 3C， 而是更高级的 5B。 于是他们非常好奇这个物种是怎么样进行知识的积累和传递的。书中大刘这样写道：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了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这听起来确实像童话。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为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他们叫教师。您看，乡村教师就靠着自己的坚守将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带着希望的火苗拯救了地球与人类。这可能是我们读过的最浪漫的科幻小说，这也是对乡村教师最美的描述。恢宏的银河战场，凋敝的村校瓦房，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与一场宏大的宇宙战役，生存与毁灭之间，正是乡村教师的坚持与热爱拯救了一个文明。仰望星空，我们有太多的未知，从古至今我们不懈地探索，上下求索。正是一代代教师不忘相传薪火，才能照亮今日，带给人类无尽的希望。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在您的心里是怎么界定家风的呢？如今的家风更多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价值观，有了它，我们才能不卑不亢，顺遂时不忘形，逆境时不怯懦，坚守自己的底线，它是我们行走世间的底气所在。好的家风一定是先立品格，先学做人，后学做事，这是中国人的古训，也是很多优秀家庭都非常重视的品质。曾国藩对家教的重视留给我们很多借鉴之处。首先是俭，曾国藩虽位高权重，但他极看不惯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于是不让子女搬到京城，只准他们住在乡下，家门口从不挂任何相府侯府之类的匾额，简朴从事。曾国藩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的另一条要求就是勤，公务再繁忙，曾国藩都要抽时间给孩子写信，帮他们改诗文，和他们聊学习，聊生活。他要求儿子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练1000个字。家务事不分男女，儿子扫地种菜，女儿就要做饭织布，不能随意地使唤仆人。人品是一个人立世的骨，而家风就是一个人树立品格的开始。好的家风令一个人在世上行得正，坐得端。好的性格能让一个人更积极地面对生活，走上更好的道路，而塑造一个人性格的正是他的家庭。丰子恺有7个子女，他很注意呵护孩子的童真，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正是充满童真和包容的家风，让他们有信心去自由成长。好的家庭能够为一个人的日后志向定下基调，这也是好的家风，它是我们前进的路标，告诉你一个人哪怕生于平凡，也当有志向，有兴味，才能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成人成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家庭存在的意义就是互相温暖。聪明的人遇事，尤其是遇大事，一定会多跟家里人商量，这不仅让自己考虑问题更为全面，更重要的，凡事经过商量之后，代表的是信任和尊重。当一个家庭家人之间有商有量，相互尊重，家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才会更强，一个家也才会越过越好。哪个家庭不存在一些磕磕碰碰呢？如果总是斤斤计较，互相责备，只会让战火愈演愈烈。所以小事原谅也是维护温情的铠甲，无关痛痒的小事彼此包容，不伤大雅的细节多多原谅。生活里的大风大浪毕竟是少数，那些融在柴米油盐的暖才是令人动容。我们日常生活多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牙膏到底要从中间挤还是尾巴挤，日常开销是节俭一些好还是追求生活品质好，吵架了到底应该谁先来认错。其实呀，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凡事懂得适时让步，不要总想着争输赢。当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学会了低头，我想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和美。一个家应该是我们一切的起点，归来的方向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说的是幸福更多来源于内心的知足。曾经以为要得到很多很多才算拥有幸福，于是我们急切地去追求，却常常被更大的贪念和欲望所裹挟。其实啊，更多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受。比如说，拥有好的胃口，哪怕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得很香；拥有好的睡眠，哪怕只是一张窄窄的小床，也会睡得安心和坦然。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积，而是源于内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是会感到快乐。庄子里有一则小故事，独角的魁羡慕多角的贤，走起路来毫不费力。多角的贤羡慕无角的蛇，不用动脚也能前行。无角的蛇羡慕无形的风，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他们都不知足，也都没有发现自己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方向，更不要因此就陷入得不到的执念与抱怨中。各自要走的路不同，并不是每一种生活都有那么多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去想想别人在得到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坚持和努力。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并非春色总在人家，只是你看不到那些迎来春暖花开的人也曾熬过漫长的冬季。如果说我们无需去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我还想说，我们要增加对生活的知足感。命运不会把所有的美好都加持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遗憾。不同的是，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所拥有的，发自内心去感谢上苍的眷顾；而不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没有的，暗中比较，独自失落。明朝著名的理学家胡九韶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典范。年轻的时候，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既要去私塾教书，又要去田里劳作。与多数人相比，他的日子很清苦，可是他依然并不怨天尤人，甚至每天会感念上天赐给自己的清福。为此，他的妻子时常抱怨他，一日三餐均食菜粥算什么清福。他却这样说，说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用担心战争兵祸，不用忍受饥寒之苦，家里更没有躺在床上的病人和身在监狱的犯人。我想说，这不就是人间的清福吗？懂得知足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足，内心都是丰盈无比，自成宇宙的。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随遇者安之。叶嘉莹先生曾经就是如此的，他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多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此坎坷的人生，按照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0: 力早就崩溃几百回了，而他不仅不颓废，而且呢活出了不一样的风度。叶先生在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依靠诗词汲取坚强的力量，创作诗词，研究诗词，传承诗词，能与诗词痴心相伴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学术之外，他的生活更是极为素简，独处陋室，一日三餐青菜剩饭。2018年至2019年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给南开大学，那是他的全部身家。风雨飘摇的一生，既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确信，又有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的超脱。在清欢的淡雨中默默成长，在冷寂的简朴中自得其乐。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生活简单，不为世俗所累，反而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以清静之心看世界，用简单的心境看人生，轻轻走过岁月，不沾染一丝风尘，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人生才会有滋有味有意义。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过了几分钟，派出所蔡所长骑着摩托车拉着民警小齐来了。现场勘查之后，蔡所长说，这是有人把你摩托车油箱里的油抽出来泼在了车座上，车身上还把大灯给你砸碎了。这幸好油箱里没油了，你反应迅速，躲避及时，要不呀油箱爆炸，后果可不敢设想。几个乡干部都劝说谢灵玉，进院回屋吧，别站在这儿看了，摩托车已经烧成一堆废铁了。谢灵玉说，
3: 既然没被烧死，我就换上衣服，我借谁个车子还得干干净净去县里参加面授考试拿文凭，咱不能听见拉了鼓叫就不种庄稼了。
2: 蔡所长说，这样，小齐，你骑摩托车送谢部长去县城，我马上报告县局刑警队。夜色漆黑，路上静寂，秋风习习，顿觉寒意。金銮湾离县城60里，走出20里土路到张家湾才上油路。民警小齐骑着摩托车拉着谢灵玉，突突突地行驶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摩托车的车把随着坑洼路面左右摇摇摆摆，大灯随着机器的突突声上下颠颠搭搭，灯光忽闪忽闪的抖动着照出去老远，看到前方的路还是坑坑洼洼。谢灵运抱着小齐的后腰大声说，
3: 小齐，路不好走，咱别急，别太快了。
2: 小齐扭了一下头说，谢部长您放心吧，再坚持一小会儿，马上就上油路了。上了油路，顿感轻松又省劲儿，两个人都大喘了几口气，使劲吐了一口嘴里的土面子。大灯照到的地方平坦光滑顺畅直溜，没走多远迎面来了明晃晃的灯光，估计是对面的车看见了他俩，车顶上的警灯转了起来，警报也响了起来。小齐大声说道，这可能是我们县局刑警队的。警车呼啸而过，他俩继续前行。谢灵运问小齐，
3: 刑警队去了能不能尽快破案抓到坏人呢？
2: 小齐大声回答，没问题，谢部长，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小齐拉着谢灵运的摩托车突突突地继续跑着，估计离县城还有10来里地的一段上坡路。摩托车车灯恍恍惚惚地照到前面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还像个女人，晃晃悠悠，眼看着就要上去坡了，这个女人却骑不动了。隐约见她从车子上下来，身体前倾，就要趴在车把上了，两个胳膊使劲地撑着车把，两条腿迈步很吃力，一点一点往上坡倒饬。接近了，谢灵运说，
3: 小齐慢点，我怎么看这个人像是他呢？
2: 您说像谁？小齐问道。快到跟前了，看准了，谢灵运喊道，
3: 喜秋，喜秋，喜喜秋。小齐快停下。
2: 谢灵运跳下摩托车， 辛喜秋也停下脚步，扭过头来，借着摩托车的灯光，两人看清楚了，异口同声地说：“
3: 怎么是你？”
2: 小齐也认识辛喜秋，他把摩托车停好，过来问道：“辛站长，你莫不成也和谢部长一样去面授赶考吧？”辛喜秋把车子支好，随手抹了一把脸上流下来的汗，气喘吁吁地说：“
4: 哎呀，哎，小齐啊，是你啊，可别说了，我这几天可忙死了，要不连夜赶来，我就耽误面授了，还得补考，我哪有那时间啊？”
2: 小齐说：“辛站长，就你自己骑了大半宿，这一百来里地？”辛喜秋说：“
4: 可不是呗，10点多了，我才从村里合完账出来，啥车都没有了，要不是连夜骑车来呀，我还怎么办呢？路过金銮湾，我都没顾得回家一趟。”
2: 小齐说：“辛站长，您真行，您太行了，一个女的哪来这么大能耐呀？我们谢部长也是啊，要骑摩托车来的，可是倒霉呀，他的摩托车让人破坏给烧毁了，这谢部长险些出大事呢。”辛喜秋忙问：“
4: 凌运怎么回事？”
2: 谢凌运说：“
3: 先别说这个了，没什么大事儿，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小齐，谢谢你黑天半夜的送我，你们很忙的，你回去吧，也没多远了，我跟辛站长骑一个车子就行了。”“
2: 好，那你俩慢点骑啊。”小齐答应了一声，就调转车头，跨上摩托车，一溜烟的窜了。夜幕下，见小齐走远了，谢凌运往前跨了一步，张开双手愣在了那里。这十来年朝思暮想的喜秋，你怎么也跟我似的成宿大夜的往县城赶呢？你和我可不一样啊，我是小伙子，你是大姑娘呀，这黑天半夜的，万一出点事儿，哪多哪少啊。咱俩工作在临湘，不过几十里地，可是难得一见，一封信都要10天8天才能接到。屈指一算，我追求了你10年，你一直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我。前5年我在部队，你考大学，相距几千里，我连续给你写信，可你说连回信的空都没有，我没有放弃。这后几年咱俩都考上了招聘干部，你又说咱俩的事儿等拿到文凭转了证再说。我听你的，一切都听你的，谁让我喜欢你呢？这可能就是咱们的青春岁月吧。辛喜秋看着他张口结舌的样子，急迫地问他：“
4: 你这摩托车是怎么回事？”
2: 谢凌运说：“
3: 哎，干这个破工作得罪人太多了，我让人给盯上了，放油了，想烧死我，炸死我，哼，没那么容易。我谢凌运的命不是石子蹦出来的。”
2: 辛喜秋叹了一口气说：“
4: 哎，只要你没事就好。”
2: 谢凌运看着他，拍了拍身上说：“看看，
3: 我啥事儿都没有。”
2: 辛喜秋心里也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和苦恼。一两个月回趟家，见了妈了，就什么愁事难事都忘了。姐姐和嫂子也都哄着她，她一个姑娘，单身在一个穷山沟里当个乡干部，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焦头烂额的事，多想有一个诉说心肠的人呢。可是又能跟谁说呢？同宿舍的白云飘干了一年，连考核都不等就辞职下深圳了，虽然有信件来往，也不能跟她诉委屈。这个时候遇到了谢凌运，好像进了家门见到了妈，他不知怎的，忽的竟然扑了过来，要不是谢凌运紧紧地抱住他，就瘫软在地上了。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谢凌运说：“
3: 都怪我忙得没顾得上提前和你联系一下，骑摩托车去接你 咱俩作伴来多好啊。
2: 喜秋紧紧地抱着他，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哽咽着说，
4: 咱俩又不在一个乡，我知道你天天在村里，我也那么忙，咱们怎么及时联系啊？
2: 谢灵运把他搂得更紧了，头趴在他的肩上，嘴贴着他的耳朵说，
3: 以后。
2: 喜秋恐怕他跑了似的，紧紧抱住扎在他怀里的头，使劲地点了几下。转眼到了1987年7月，一天中午1点左右，骄阳似火，吉乱湾火车站站台上，水泥地面热得烫透了鞋底，阳光照射在铁轨上面，发出两条刺眼的光线。等着上车和接站的有几十人，都被晒得红红的脸上往下流汗，有的人干脆拿着草帽子当扇子，任凭呼呼地扇着，也觉不到有一丝凉风。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进站了。戴着草帽的高玉米一手拿着一顶草帽，另一只手搭着凉棚在东张西望着。阎灵禄从车厢下来，老远就看见了高玉米，他跑着喊，
5: 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呢。
2: 高玉米听见了也跑过去抱住灵禄说，
6: 妈接到信儿了，知道我的宝贝儿啊今天回来，起早就给我的宝贝儿做好好吃的了，我让他们在家忙，老早就跑火车站来等着你了。
2: 灵禄抱着高玉米亲了几口，看了几眼说，
7: 妈，半年没见，您怎么长出这些白头发了？
2: 高玉米也仔仔细细地看着灵禄的脸蛋说，
6: 嗨，妈都57了，头发能不白吗？哎，我的宝贝儿，你可是越来越俊了啊。
2: 娘儿俩亲亲热热地出了火车站，走在宽敞的下坡路上，高玉米也不看路，不错眼珠地瞅着灵禄说，
6: 哎，宝贝儿啊，你还不知道吧，喜秋和谢灵运啊都拿到了农广校的毕业证，是中专，也续签了第二轮聘用的合同，挺顺利的。喜悦呢也从县师范毕业拿到了毕业证啦，成了正式的老师啦。
2: 阎灵禄乐呵呵地说，
7: 妈，我知道了，我和他俩都通着信儿呢，这回喜悦姐该跟安凤元结婚了吧，喜秋也该跟谢灵运订婚了吧。
2: 高玉米脸上的笑容刷的没了，沉着脸说，
6: 哎，妈和你爸呀还有你的哥哥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们俩不干呐。哎，这俩死丫头，一个30一个26，都说不着急，你说当爹当妈的怎么能不着急呢？哎，
2: 灵禄疑惑不解地问，
7: 他俩这是为什么呢？
2: 高玉米哭丧着脸说，
6: 那喜悦说要等着调进县城，喜秋说呢要等着转了证，等到那时候都老了。哎，宝贝儿啊，你呢，你的事儿？
2: 灵禄，这时只见谢灵运骑着车，后座上坐着金石开，从对面飞快地来到了跟前。金石开跳下车的说，
3: 大娘，灵禄，我们来晚了一步。
2: 灵禄问，
7: 你们怎么来了？
2: 谢灵运也下了车子说，
3: 喜秋告诉我的，他今天回来也得天黑以后呢，我正在县里开会，金石开刚毕业回到宣传部，还没上班就请了假，等我散了会，我俩就一起往回赶，还是误了点儿。
2: 哼哼，灵禄笑着说，
7: 你们可真逗，我要是在县城下车，你们去接我还有情可原，我回金銮湾，你俩跑60里地接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想把我接哪儿去？
2: 谢灵运说，
3: 你想去哪儿我们就把你接到哪儿。
2: 灵禄笑着说，
7: 哈哈哈，我当然想先到我妈家。哎，谢灵运，你不是早就买了大摩托车了吗？怎么不骑着摩托车来接我呢？兜兜风那多带劲啊。
2: 金石开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别提谢灵运的摩托车了，去年秋天就报废了，县计生委要给新的，还没到手。别说了，今天都怪我，我的车胎在半路放炮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有修车补胎的，推着走了好几里地，才找个路边人家寄存了。我俩骑一个还是来晚了。”
2: 高玉米笑呵呵地说：“
5: 不晚不晚，走回家吃饭去。”
2: 因为过了饭口，婆媳和饭馆里挺清静，高玉米领着灵鹿、谢灵运和金石开进了屋。新道本忙迎出来说：“我今天去九台沟村小学听课，学校高低要留我吃饭，今天灵鹿回来，我哪能在外面吃呢，对不对？也刚回来，没能去接灵鹿。来来来，快喝口汽水，凉快凉快。”说着打开几瓶汽水递给一人一瓶。康永红过来跟灵鹿几个人打了招呼，就跟婆婆说：“
4: 妈，我炒菜吧。”
2: 这时候田如新穿着白大褂回来了，都没顾得上放下药箱，就喊着小姑，灵鹿叫着嫂子，两人叽叽嘎嘎地抱起来了。高玉米对康永红说：“
5: 哎，也就咱这几个人，炒菜去吧。”
2: 如新放开灵鹿说：“
8: 你们先歇会儿，我去厨房打下手。”
2: 灵鹿问：“
7: 我大哥三哥呢？”
2: 如新回答：“
8: 老三承包砖厂发财了，要扩大规模，哥俩去山东订设备去了，去了好几天了，快回来了。”
2: 灵鹿又问：“
7: 我姐呢？”
2: 如新悄声地对灵鹿说：“
8: 你姐毕业了，安凤元放假了，两人昨天去县城托人调动工作，如果说好了，今天就去承德买东西去，两头家长都催着让结婚，你姐跟我说还不是心思呢。”
2: 说完如新就去厨房了。菜上齐了，还没开席，喜悦和安凤元大包小裹的进院了。灵鹿先看到了，就跑出去喊着：“
7: 姐姐，哈哈哈，是叫姐夫还是叫安老师呢？”
2: 安凤元笑呵呵地说：“嘿嘿嘿嘿，上学的时候叫老师，现在叫姐夫呗，不过不能叫我外号了吧？啊！”喜悦白了他一眼，攥住灵鹿的手说：“
7: 瞅他那德性，你就叫他大红斑。”
2: 谢灵运和金师

0: 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杨绛先生曾说，男人如果没有了家庭，就像路边的一艘船，过海的时候很多乘客，可靠了岸却只剩下自己。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家是一处港湾，在风雨中获得了安定，家是一束鲜花，在盛开中散发着幸福。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欣赏朗诵爱好者、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副秘书长郭小川诗歌朗诵艺术团委员第五届华韵之声语文朗诵大会全国总决赛二等奖获得者孙继红为我们带来《家是一只船》，作者周国平。
3: 家是一只船，周国平，中国。南方水乡，我在湖上荡舟，迎面驶来一只渔船，船上炊烟袅袅。当船靠近时，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儿，听到了孩子的嬉笑。这时我恍然悟道，船就是渔民的家。以船为家，不是太动荡了吗？可是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举止泰然，而船虽小，石柱器具一应俱全，也确实是个家。于是我转念想，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是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我心中闪过一句诗，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我暗暗祝祷，愿每张风帆下都有一个温馨的家。
2: 听众朋友，凡是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都知道，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寂寞已久的心就会跳得多么欢快。如果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无边无际的大海岂不令我们绝望？在人生的航行中，我们需要冒险，也需要休憩，家就是供我们休憩的温暖的港湾。在我们的灵魂被大海神秘的涛声、陶冶的过分严肃后，家中琐碎的噪音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放松我们精神的人。

间乐曲。不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至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家让我们登上岸的。当我们离去时，我们也不愿意举目无亲，没有可以向之告别的亲人。倦鸟思巢，落叶归根，我们回到故乡故土，犹如回到从前靠岸的地方，从这里启程，驶向永恒。我相信，如果灵魂不死，我们在天堂仍将怀念留在尘世的这个家。家庭是人类一切社会组织中最自然的社会组织，也是把人与大地与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的主要纽带。有一个好的伴侣，住一个好窝，生儿育女，续劳抚幼，会给人一种踏实的生命感觉。无家的人倒是一身轻，只怕这轻有时难以承受，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在这世上没有根基的虚无感觉之中。人是一种很贪心的动物，他往往想同时得到彼此矛盾的东西。比如说，他既想要安宁，又想要自由，既想有一个温暖的窝，又想做浪漫的漂流。他很容易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满足于既得的这一面，而向往未得的那一面，于是便有了进出围城的迷乱和折腾。不过就大多数人而言，是宁愿为了安宁而约束一下自由的。现在人们回归家庭，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而作为社会之细胞的家庭，能使人的社会天性得到最经常、最确切的满足。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更是一个本身即具有生命的活体。两个生命因为相爱而结合为一个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命随岁月的流逝而流逝，流归何处？我敢说，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家庭，转化为了家庭的生命。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这个家也就越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其中交织着两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命运，无数细小而宝贵的共同记忆，在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抚育小生命的辛劳和欢乐。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爱情已经消失的情况下，离异仍然会使当事人感觉到一种撕裂的痛楚。这个时候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家这个活体，这个由双方生命岁月交织成的生命体在感到疼痛。如果我们时时记住家是有生命的，它也知道疼，它也畏惧死，我们就会心疼它，会更加细心地爱护它。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原可避免的家庭破裂的悲剧了。家太平凡了，再温馨的家也充满琐碎的重复，所以家庭生活是难以入诗的。相反，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之旅却富有诗意。可是偏偏就是在这样的诗中，家成了一个中心的意象。只有在孤舟五更家万里的情境中，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家的可贵。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

0: 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

这里是调频89.1，每天下午的5点准时跟大家见面。说起江浙菜，西湖醋鱼、东坡肉、龙井虾仁、生爆扇片、纯菜汤、干炸响铃，哪一道不是精雕细琢、清雅秀气的呢？讲究一个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可就在这样一片追求鲜美的土地上，却偏偏生长出了一批不太体面的食物：臭冬瓜、臭苋菜梗、臭豆腐、臭芋奶梗，闻着就要退避三舍了。在传统的饮食观念当中啊，臭这个字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的评价。可是江浙人呢，偏偏不太听这一套，外地人避之不及，本地人却想着念着，离家多年还要专门回来找这一口。说到底，江浙人对臭的偏爱是珍重时间留下的味道，保存生活留下的办法，也是一个地方的人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联系的方式。江浙的臭食真的是一种扎根本土的复杂滋味。最著名的宁波三臭里面，臭冬瓜是排在首位的。外地人也很纳闷，说因为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像一道会让人念念不忘的美味，透着灰白的瓜肉，带着一点发酵后的青绿色，表面呢也不诱人，内里更藏杀机。但真正懂它的宁波人知道，臭冬瓜呀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这股逼退别人又说不清味道的味道里。制作臭冬瓜呢，首先要挑选成熟的冬瓜，连皮切成一块块厚实的瓜块。冬瓜本身味道是清淡的，像一张干净的白纸，等待臭卤赋予它新的性格。有一种做法说，把冬瓜煮到七八成熟，放凉之后撒盐腌制，再进入陈年的臭卤中，或者呢有人直接用生瓜发酵。无论哪一种做法，完成这道菜呀，都需要交给时间。宁波人吃臭冬瓜通常不加烹调，而是遵循原味儿，取几块放入白瓷碗中，拎上一点麻油，有时再加些老酒。灰白色的冬瓜因为油光的点缀，总算显得透亮了些。筷子夹起一块，瓜肉已经柔软到几乎不用费力咀嚼，中间还有奇妙的一种果冻的质地。说它臭却并不令人难以接受，说它香呢又不是普通食物的香味儿。在判别犹豫间，另一块已经下肚，食道你会感觉到柔嫩清凉，只剩下臭与香在舌尖交织。奇妙的地方让人再多试一次，念念不忘。大概宁波三臭的另外两臭也是这样的，只是比起市面常见的臭冬瓜，想寻一份臭芋奶梗或臭苋菜梗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苋菜梗过去呢，宁波人叫它打脑壳，意思是割掉嫩芽嫩叶之后还继续往上长，一茬接一茬。春夏时节嫩苋菜是江南人家的家常蔬菜，鲜嫩的叶子可以炒食，可以做汤，等它长到快要开花的时候，便要赶紧割回来，然后呢去掉叶子，洗干净，切成一寸来长的小段，放到大缸里煮熟，再倒进养了许久的臭卤里。清代绍兴学者范寅曾经记录说，苋菜梗腌制气臭未佳，最下饭。一句最下饭道出了江浙人对他最朴素又最高规格的评价。有人说臭苋菜梗是臭食界的祖师爷，并不是因为它最特别，而是因为它养出了一个庞大的臭食家族。芋奶梗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本来只是芋头地面上的一根茎杆，算不上什么珍贵的食材，却能经过臭卤的浸泡变成另一种滋味。如果说宁波人的臭藏在一坛臭菜里，那么绍兴人的臭则凝聚在一块小小的豆腐里。在绍兴，臭食也同样是一堂绕不过去的地方美食课。臭豆腐是这里的明星，看起来普通，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经过发酵后呈现出灰白甚至微黄的颜色，但是经过油炸你

来看它，表面金黄酥脆，一翻身成了名角儿。咬开之后呢，那里依旧保持着豆腐特有的柔软，然后浓郁的发酵香气就慢慢的散开了。除了油炸，绍兴人也喜欢蒸臭豆腐。没有了油炸带来的酥脆外壳，蒸后的臭豆腐更直接的接触唇齿，口味的浓烈感也加了几分。热气升起时，豆腐的香气随着蒸汽慢慢散开，入口更加柔软，也更能感受到老卤赋予它的醇厚滋味。绍兴有句俗话，有一千个豆腐郎，就有一千种臭豆腐。同样一块豆腐，因为卤水的年份、配方和制作方式不同，最后呈现出的味道也各有不同。这是臭豆腐的地方个性，有的气味浓烈，有的更加温和，有的入口鲜香，有的带着发酵后的回甘。绍兴的霉臭食物可远不止臭豆腐，霉苋菜梗儿、霉千张、霉豆腐、霉干菜，看似变质该丢弃的食物，其实都是绍兴人利用时间保存食物、创造风味的智慧。他们把原本容易被遗忘的食材，通过发酵转化成新的滋味。而在金华呢，还有另一种和臭有关的乡土智慧，叫做烂松菜滚豆腐。它的诞生啊，据说源自节俭的生活美食。汤溪盛产高脚白菜，冬天收获，人们把吃不完的部分腌制成雪菜，储存起来，慢慢的来吃。这有点像我们北方人吃的腌酸菜。等到一年过后呢，坛里的雪菜逐渐变酸变软，只剩下浓厚的菜汁和已经发酵的菜叶，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扔掉呢又挺可惜的，吃它吧你会觉得太重口。于是呢，当地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这些发酵后的烂松菜和新鲜的豆腐放在一起里烧煮它。是不是看似奇怪的搭配，但是呢就意外成就了一道汤溪名菜。嫩豆腐吸了烂松菜的酸香，原本强烈的发酵味被豆香中和了，锅中滚烫出的汤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鲜味，青辣椒、葱姜蒜也加入其中，味道的层次更加丰富了。当地人来形容它，闻着臭，吃着香，这句话其实也概括了江浙许多霉臭食物的共同性格。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奇怪，而是在漫长的生活里，人们利用时间保存食物，也创造出了新的味道。虽说江浙都有吃臭的习惯，但不同地区还是依稀可见细微的差别。绍兴的臭不只是为了追求一股冲鼻的气味，这里的臭食拼的是深沉厚度。绍兴人说霉臭当为鲜，其实说的是臭之后藏着的那一口回味。在这里，臭、霉、糟、醉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味觉，而是一整套属于绍兴人的饮食趣味。宁波的臭就少了一些绍兴式的深沉，多了一份家常的亲切。夏天的傍晚，老房子的门口摆上一张桌子，几碟咸菜下饭，一碗白米饭，再配上一块带着清凉臭香的臭冬瓜，那就是许多宁波人的童年味道了。说到底啊，臭是一场人与天气、人与食物之间的长期的周旋，外地人再不解也终究无法复刻，不得不打心里佩服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味。浙江东临大海，河网密布，雨水丰沛，尤其到了梅雨季节，就得和空气里的潮湿水汽长期作伴。过去没有冰箱呀，菜园里的青菜停不住生长，今天吃不完，明天可能就变蔫儿、变酸，甚至腐坏了。对于普通人家来说，食物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吃不完的怎么也要想办法把它留住。湿润的天气不适合储存新鲜，但甘愿配合一坛臭卤的存在。所谓臭，其实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智慧。于是一只臭卤坛子变成了很多江南家庭的老成员。做臭卤也有自己的规矩，最好啊，先要向要好的邻居讨来一碗老卤做引子，把它倒进洗净晾干的坛子里，上好的臭卤

颜色淡青，盛在碗里清澈见底，味道经年不散。坛子里盐把蔬菜腌住，微生物开始发力，苋菜梗、冬瓜、雪里红、豆腐、千张，这些在田间地头并不起眼的食材，经过时间的参与，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无论是高门大院还是寻常弄堂，常常都能找到几只大小不一的臭卤坛子。它不讲究位置，也不讲究模样，只要一个安静的角落，任凭春夏秋冬过去，只要给它时间就行了。日子久了，卤水越纯，像一个厚重的忘年交，记录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经验。当然，臭食也能够成为习俗，和过去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条件有关。就像《诗经》当中说的，我有知序，可以御冬。旧时的江南并不是人人都能随时享用丰富的荤腥，于是需要保存些什么，以便食物匮乏时不至于饿肚子。周作人曾经写绍兴人的生活，其所食者除米而外为菜与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一碗饭最重要的是有下饭的东西，腌菜、梅菜、臭豆腐既能保存又能增加滋味，正是时代最佳。臭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更重要的是江浙人真正迷恋的其实是臭过之后的一抹鲜。江南饮食里一直有对鲜味的执着，河鲜要鲜，笋要鲜，汤要鲜，而发酵后的食物也是在寻找另一种鲜。食材经过长时间变化，其中的蛋白质被分解，产生新的风味物质，原本单薄的味道变得更加复杂。臭味只是入口时的一道门槛，越过之后留下的是一种浓郁悠长带着回味的鲜。好的臭食臭得浓烈，却不会令人厌烦，强劲的嗅觉冲击后又给味觉留有余地，臭味里体现的是本地人极高的吃商。奇怪的是，臭食在中国旧日文献中留下的痕迹好像并不多，比如说《论语》当中有色物不食，臭物不食。在儒家的眼中呢，食物应当洁净端正，对比之下带有异味的食物自然难登大雅之堂。或许这也是那些藏在民间灶台上的味道很少进入士大夫笔下的原因吧。不过当我们把视线再从书籍转向民间，就能发现不少有趣的这种民俗的故事。就拿烂松菜滚豆腐来说，传说呢，汤溪城外上境村有个姑娘叫十三妹，人称豆腐西施，嫁给胡前村的小伙子胡春哥以后啊，一个卖豆腐一个卖菜。有一年春哥听说白菜腌起来特别好吃，就引了种子回来种。那么夫妻俩收了一担白菜，洗干净挂在门口晾晒，想着晒成干菜慢慢的吃。谁知道天公不作美，只见风不见太阳。几天之后，十三妹翻开那堆白菜，发现菜根已经发热。十三妹把菜赶紧放入缸里，一边压一边喊春哥拿盐。偏巧那时候春哥正端着酒碗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一只手拿盐，一只手端酒，结果脚一滑呢，一碗酒全倒进了菜缸里。半年过去了，十三妹打开菜缸，本以为能吃上一缸好菜，谁知道已经烂成了菜汤。那时候穷，东西坏了也舍不得扔，十三妹就舀了两碗菜汤倒进锅里，顺手又丢进去几块豆腐。一会儿功夫，厨房里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隔壁的邻居胡刚正在养病，闻见味道忍不住要尝，吃了几天，哎，他身体竟然慢慢好起来了。这件事啊，一传十，十传百，原本差点被倒掉的一缸烂菜，最后成了能治病的好菜。像这样的故事，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们讲臭食的诞生，也说生活记忆。真正到了离乡之后，人们可能才会体会到这一口味道的分量。要说对臭味最留恋的，当属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周作人曾写故乡的梅苋菜梗，说自己对于苋菜仿佛有一种旧雨之感，那一口带着梅香的食物唤起的是离乡之后

对故乡的牵挂。著名教育家范寿康从美国归国，回绍兴探亲，一下飞机后就提出想吃梅千张。世界船王包玉刚早年回乡探亲时，特意要吃一碗臭冬瓜。江浙游子道出臭食才是医治怀乡病的良药，而守在家门的人虽然没有游子吃的这臭食时的波澜壮阔，但至少呢也明白两件事儿：一是吃臭食能益苦，二是能够耐贫。清淡饮食也自有清淡的滋味，并不是一定要山珍海味精雕细作才算享受。我们放眼全世界，各个地方呢都有逐臭的人哈。比如说法国人他们就爱蓝莓奶酪，瑞典人呢喜欢这个鲱鱼罐头，日本人离不开纳豆，臭味可谓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这么一看，臭味在消弭了人与人的边界上有大的功劳。原本让外地人闻风丧胆的臭食，如今呢也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大饭店的菜单。其实你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尝上一口可能就不会忘掉它。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话说点外卖已经成了很多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虽然热衷于点外卖，但也有很多人在点完之后立马后悔，这个时间点花了这么多钱，吃完还对身体不好。在韩国，许多依赖外卖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感想，但如今他们有一款神奇的外卖 APP， 可以让他们只点单，不用摄入高热量，甚至钱包也不会破费。没错，拜互联网网友的奇怪需求驱动，点单游戏终于被人做了出来。网友可以像是打开任何一款外卖的 APP 一样，带着期待和喜悦沉浸式浏览那些拥有极度美味食品的页面，将其中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顾客还能看到店铺评分甚至配送进度，只是他们不会等到任何外卖员，他们的银行账户没有花出去一分钱。凌晨两点，25岁的上班族金某打开了一个外观酷似外卖应用的网站，他浏览着菜单，把菜品加入了购物车，模拟平常点外卖的下单过程，但他的内心非常的清楚，他不会等到外卖员和他点单的食物。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真的点了一份外卖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深夜想吃东西，但是为了省钱会忍住。这个网站看起来就像真的外卖应用，所以呢，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浏览。他表示，虽然听起来很浪费时间，但这个习惯有助于帮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虽然最后没有真的下单，但这似乎能够缓解一些压力。反正网站也不支持下单，所以呢，可以毫无压力地浏览。这感觉就像网上看美食照片一样，浏览的过程中，心情啊，不知不觉地就好了起来。虽然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多巴胺的分泌主要源于对奖励的期待过程，而非得到奖励瞬间的结果。所以模拟整个选择食物加入购物车的过程呢，就让参与者的大脑释放了大量的多巴胺。更别提因为根本不会真实扣款，所以呢，参与者可以选择任何昂贵的食物，制造一份份天价的食物账单而不会肉疼。事实上，包括这款网页的创始人都表示，这个点单游戏帮助他克服了情不自禁就点外卖的不良习惯。创始人表示，他是一周会点10次外卖的那种人，但点完外卖后，他总会被各种负面情绪困扰。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中，朋友们就半开玩笑地建议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做一款可以满足你点外卖强迫症，但又不会有真的食物送达，也不需要你付钱的 APP 出来呢？这个建议就点燃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尝试用 AI 搭建了一个网页模拟外卖的页面，也能方便人们保持到手机桌面上。而他把这款自制的外卖神器推广到社交媒体后，没想到就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参与，每周有多达20000多个订阅。

0: 订单下单。假装点外卖并非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唯一的特别产物，一种线上虚拟街市也悄然在韩国流行了。众所周知，香烟中含有促进大脑释放即时多巴胺的成分，也有成瘾成分，这也是很多烟民多年来难以戒烟的重要原因。那么正在备考的大学生使用方法也许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24岁的大学生丽会在考试期间呢，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难以集中精力，访问一个模拟吸烟网站，网站的页面设计干净简单，一支香烟出现在手机屏幕，如果你想点燃它，就用手指按一下，它的头部也会亮起橙色的灯，象征火焰的颜色。这个 APP 呢不止这么简单，它同时容纳数千的其他的虚拟吸烟者。没错，只要用户进到这个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实时在线吸烟人数。更妙的是，就像有的时候烟民在街头或者是办公室外的吸烟区来集会啊聚会闲聊一样，这里是个匿名发扬的广场，又熬过了一天，好想回家，这样的留言会被匿名的展示在屏幕上。那么他也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网站得到了一些安抚和疗愈感，并不是真正的在抽烟，但是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陪我一起休息，所以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慰藉感，这也缓解了独自学习的孤独。在同辈竞争压力庞大、机会减少的韩国，这种在线吸烟室想来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而心理学家解释说，虚拟吸烟和看吃播视频一样，而年轻人沉浸在这些间接的体验吸烟进食活动，实际上是在不参与现实生活实际行为的前提下体验类似的满足感或氛围，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一种隐约的共处感也意义重大，而这也指向了年轻人的疲惫与焦虑。这是一个充满未来不确定性和倦怠感的时代，如今人们往往只需在网上建立一种松散的联系就能获得慰藉，即便只是意识到其他人同时也在线，无论对方是谁，都能让人感到孤独和焦虑有所缓解，而且不必建立那种充满负担的人际关系，也让年轻人感到自在。虚拟外卖、虚拟在线吸烟呢，这几年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虚拟体验类的 APP，比如说虚拟购物网站呀，虚拟愿望单一键清空付款呀，囤积癖的虚拟大仓库啊，本质上都是利用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对即时多巴胺的需求的运作。而很多网友都不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哈，他们说这真的让人太难过了。我能理解购物那部分，毕竟是把商品加入购物车而已，但那个虚拟吸烟，就是可能大家有很多的不理解，还有好多人说，哎，真实世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呀，这玩意儿肯定也会让我压力倍增吧。感觉大家的这个评论哈，评价撇开他们来说，您会不会去尝试这样虚拟体验感的 APP 呢？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1: 浩姆屋顶享誉全球，迎接着接踵而来的游客，人群中一位不起眼的老人却和他有着不凡的交集。
2: 2005年安阳呢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四五木大方顶回到他的故乡去进行展览，文物的这个包装和运输的任务就由我们来完成。
1: 浩姆屋顶重832.84公斤，是目前中国已知的最重青铜器。
3: 1969年浩姆屋顶进入国家博物馆，一直就没有出去过，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是真品，它包装呢，它要考虑到文物的脆弱的一面，它的支撑点在哪儿，它应该支到什么地方，有很多技术因素。从整个结果来看，在搬的过程中没出现任何问题。
1: 最终汤义松的团队完成了这次包装和搬运，一时名动天下。中国人真正进入国际运输行业不过几年，创建了国内第一支文物运输团队的汤义松显然是最先进入国际视野的中国面孔。
2: 在当年呢。

0: 上海历史博物馆有三个佛头到西班牙交流，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文物局的批文提取这个文物，结果博物馆呢拒绝交付，就是因为没有合理的这个包装方案，让人能够信任的把文物交给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呢，西方包装技术已经领先了很多年了。
1: 当年的汤一松笃信，一个全新的市场正暗潮涌动。
0: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掌握之后，那等于是我们最先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我们会是很超前、很有市场了。
1: 沉睡在库房的文物逐渐醒来，时代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汤一松的团队很快成为各地博物馆的常客。
0: 对中国的这些文化很感兴趣，他们这次来了，想把颐和园的东西呢，组成一个展览，展定一个名字叫《幕后的慈禧》。
1: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互动，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文物则是最好的名片。
2: 你们有他的扇子吗？随便一把都可以。
3: 这个样，
2: 因为这种是
0: 法国
2: 的礼品。
0: 对，博尔博物馆每两年都有一个中国的展览在他那儿展，东方文化的展览展示是他这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金针叶编种当中都容易断掉。
5: We've known each other almost 20 years. We couldn't do these exhibitions without all the miracle work of Mr. Tong and Henry and the whole crew.
6: 太喜欢这些钟表，他的屋子里放很多两个钟表。
1: 汤一松早已不是当年不知所措的门外汉，他的指导意见直接影响一个项目对于文物的取舍。
7: 这个箱子还要吗？这个没必要要了。太脆了，
0: 粘着太久，下面仙鹤的那些连接处啊，已经粘接不是很实了，会断裂，所以我不建议他们用这件东西。
8: 2公分，3公分的像一个450克。
1: 20年来，这支团队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运作流程。外勤部和内勤部紧密配合，完成了无数订单。
0: 外勤部呢负责包装和运输，内勤呢是负责整合资料，能够把所有的境外境内的博物馆需要的这个服务内容交给外勤部去执行。
9: 先生师傅，十日联络呀。
1: 汤凡有将近10年的留学经历。2006年，汤一松让儿子回国打理内勤部的工作。3天后，汤一松将带领外勤部人员前往800公里之外的洛阳执行现场操作。河南被称为文物大省，其中13朝古都洛阳更是吸引着国内外博物馆竞相来往。
0: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文物送出去，展览完再安全地送回到原有存放的库房。
10: 用的是自动人民东西的话，主要是些你收文物，用的是他的那个，他的话这个焚烧在地下的话埋藏了1000多年，所以文物这个本体啊都比较脆弱了。
1: 这些佛头面像将在国外亮相，南宫城会带着他们前往北京转机出境，展览结束也由他代表扶余郡博物馆送回文物。
11: 그이후에한중문화교류가시작된것은아마도1년에한국내에서한번정도있을까말까할정도였었는데지금은뭐이루셀수가없을정도로각뭐성의박물관들또뭐한국에서도뭐각각의박물관들이중국박물관들과의교류를많이

0: 시시하고 있습니다.
1: 文物离开库房需要点交，在交流展中，出借方和借展方工作人员一一查验，双方记录下文物破损情况，再由汤义松等人从点交台移走。
2: 所有细节上很注意，包括你文物包装的一些保护的细节，都要求很严谨的。
3: 这个是，我们就是从汤义松下一步包装开始就是。
1: 晚了，但是说实话，文物和这个普通货物不一样。我们的文物大部分进行过修复拼接的，承受震动和撞击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差，必须给它一防震防撞击的这么一个环境。
4: 这个用那个防碱纸进行一下包装。
5: 这是裂纹的，装的比较小心翼翼。
1: 小型文物最常见的包装方式是将它层层包裹，文物和内箱严丝合缝，没有颠簸的空间。看起来其貌不扬的纸张，却是防护文物的第一道屏障。这个无酸纸本身是在制造过程当中啊，没有这个酸性的残留物，没有污染。
5: 这个无酸纸呢柔软，不会把文物磨损，造成了损坏。PE板材是无酸纸的黄金搭档，它的良好弹性为移动中的文物提供防震保障。
1: 全世界的文物包装行业基本都在与这些材料打交道，但精明的中国人知道，只有舍得下成本，才更能抢占市场。现在文物的外包装箱都是使用的是再生板，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边装修一样，装修的时候这个板材也有气味道的，有害气体的。 那么在我们来做的选用的一定是再生板里等级最高的。文物封箱以后，还将盖上两层薄膜，这是最后一道防护。记得有一次，这个徐悲鸿的这个画作经过香港的时候，在中转下大暴雨，被雨淋了，造成很大的损坏。这件事情呢，在这个行业当中呢，传播的很广。
5: 这是别的公司在操作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是很警觉的。包装任务顺利完成，第二天一早，这批文物将离开洛阳，前往北京转机出境。大部分的生意都追求快。
1: 汤义松的生意却有不少慢原则。
6: 陶器那些东西非常怕颠的，所以我们的车速也就是70公里左右。
5: 除了控制车速之外，行车也有它一定的讲究。为什么我们的押运车辆呢要在这货车的后面？目的是为了防止追尾的事故。这是一门极其追求谨慎的生意。
6: 为了保护文物，所有的货车都装上了温控系统。不管温度过低，比如15度，夏天外边是30度，我从底下一拿了，像人一样感冒了，有些材质东西会开裂。那运输车上都有空调，它也是调整到一定温度来保证那个温室里的花朵。
7: 在河北省境内加油，好，好嘞，一会儿黑了。啊，我从这前车进家呢。
8: 对于20年前的汤义松来说，这段10个小时的车程不在话下。现在66岁的他已显露出一丝疲态。
7: 在服务区，汤义松遇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越来越熟悉了。哎呦，你这说的我，你这不是让我重新开心了？你爸也挺好的，挺好。 回去问他好，哎，谢谢你啊！这是咱们文物局老局长的这个小孩，在文物交流中心。
1: 他呢，从小开始呢，就跟着他的父亲呢，在这个行业里边，耳濡目染的这样的情况。

况啊，在这个文博行业比较多，这个子承父业的情况也是相当普遍的。文博系统的这种传承呢，我觉得看到以后。

0: 代，你的各种理想都会让你破灭的。你从小我想当飞行员，啊，高压舱、低压舱的身体都做过测试，挑选了那儿都报到了，文革了。您原来从哪学校来的？回哪学校的？吹了。然后你人生没选择的时候插队了，哪个都是在尾巴跟着人后边去走，根本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有这个行业开创，是我自己真正的选择，是我今生今世自我选择的一个试验点。
1: 创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点燃了无数年轻人梦想的血液。但20年前，汤一松辞去公务员下海，却是一个不被看好的决定。
0: 当时的展览人冲击没有那么多呀，所以这个时间，那就是赔款去培养人员，去学习。
2: 国家开始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物展。那时候呢，包装都是由保管部的人员自己包装。
3: 他们都跟博物馆人一起来做这些事儿，所以他们就懂得东西又多。故宫的文物呢，门类又多，什么质地的都有。把故宫的包装好了，那其他博物馆的根本不在话下了。
0: 国内会飞过来以后，你要赶紧跟这 LP 赶紧联系，把一个初步的一个计划告诉人家。
4: 行，那我让。
1: 20年前，46岁的汤一松横刀立马，逐渐迎来了赞誉。然而，刘洋归来的儿子却无法理解这份坚持。接班，并不在汤凡的人生安排中。
5: 他只是希望我接着他这去往下做，做得更成功。那么，这个如果真是按他这做，你必须是一个他那样的人才行。
1: 汤凡有着不同的履历。留学10年的他，曾是国外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
5: 你让我学他，我学不到，因为我的经历各方面跟他不一样。
1: 接班人的问题悬而未决，但订单依然源源不断。

0: 京津冀历史文化展的文物有232件，涉及3个地区、10个文物保管单位。这次带兵上阵的是外勤部老将杨广波。团队创立以来，汤义松签下的合同，他总能想出方案一一落实。
1: 陶器基本上就没有出土的，很少很少有完整的，基本99%都是后期专家们修复的。
2: 他一定要用硬的东西衬垫，用我们的这个夹板的方式卡住它。如果是软，它颠簸以后，它挤压，它就会折断。
0: 京津冀交流展的文物从北京运到了天津，这一次他们还负责陈列文物。将近2米的木箱装着一块石棺盖，一出场就引起了围观。石棺盖所在的陵墓是研究汉朝帝王葬制的重要遗址，陵墓遭遇过毁灭式的盗伐，而这个1吨多重的石棺盖幸免于难。这是天津博物馆开馆以来接待的最重的文物，保险价值高达500万元。
3: 2米7。
0: 团队原计划用2个升降机将文物抬起，把底部的木箱换成展台即可。可是若将石棺盖平躺，观众将无法看清棺盖上的文字。虽然展台和原计划相比转了90度，杨广波自信，只要能将石棺盖吊起来，大家就能合理将它调整为直立展示。
1: 行，

0: 别急，
1: 往里缩。
2: 这车不行啊，
3: 不是，你靠你的袋子，你再拿动转圈儿。
2: 它这个力是往下垂的，这袋子拢上了。
4: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架升降机的吨位不够，在绳子的牵引下，非但不能抬起文物，反而被文物的重力拖得左右摇摆。
5: 这方法上可能当时比预想的要困难一些，因为它这个展台啊，它要平着展的，不一样，设备用的不一样。那我们鞋子就得用那个龙门吊。
4: 龙门吊是物流行业吊装重物常用的装卸设备，然而天津管的过道太小，龙门吊无法进场。如何应用现有材料突破承重的极限，成为当务之急。距离开幕式不到三天，馆长希望所有的展品今天全部上展架，留给杨广播的时间不到四个小时。随车来的木方激起了杨广播的灵感。
2: 把那升降车之间加上木，挂上木头，它靠这个木头韧性，等于用木头把它吊起来。
4: 木方的承重能力是两架升降机的总和，牵着绳子的木方犹如大马拉小车，再也不会出现升降机被绳子拖着走的情况。升降机的高度已经到达极限，而石棺盖还没离开地面。最直接的办法是将石棺盖放回地面，调整绳子的长度。而此时距离博物馆下班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2: 你们让他都起来，你就这样长，这样立，往起立起来，
3: 那就试试。
6: 来，我这
2: 样。起，
6: 一二得。
4: 操作工们直接将棺盖扶起，只用了一分钟。这为重新调整绳子的长度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借助木方，把原本用于升降的设备改装成吊装的设备，这个巧妙的灵感将让观众得以用最佳的角度欣赏这件文物。每年的年会是汤一松创建团队以来的传统，在他的身上交织着对国际接轨的向往和对传统的坚守。
7: 国内的社交相对比美国要多一些，好像接触这些博物馆的人往往是在这个社交场合谈事情，我就很不适应。
4: 20年前，父亲下海经商，逐渐打开文物搬运的市场。20年后，希望儿子继续巩固这些关系。
7: 就告诉你，就服从，你是排长，我是连长，你就得听我的，没什么好说的。
8: 经商实际就是做人，我觉得你这个人做好了，可能这个生意就过来了，就交给你做。
4: 中国式的生意经，让汤凡摸不着头脑，但他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
7: 我觉得我能适应美国，我肯定能适应中国，因为只有两边都吃透了，你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
9: 您青毛金殿前，整车出现咱们老道，白马青往这一坐，盘腿打坐。
7: 这个我听您说，懂多大人情，说多大数，你要了解他的这个人情世故。
10: 康熙皇上一看，八个字，
7: 我这老师给我做点什么肉啊，炖肉什么，我把房还给你吧，他说不想。哎，我给你刷干净了，没有把空饭盒还回去，给里边搁块糖，搁果丹皮都行，就很细致入微的很小的东西，但是你学会了用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的天地是不一样的。
11: 老板，
7: 我觉得我目前能做到今天这个，把大家的规范化程度提升到一个什么国际上的服役

0: 国际惯例，填充进来，补充进来，把我们公司提高一个层次，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成就感。
1: 今天呢是奔向未来儿童数字化游乐空间展开幕的这一天。
2: 汤一松对于成功的定义并不局限于完成了多少的订单，退休也并不取决于年纪。
3: 像我这个年龄段呢，已经不是在追求利润。
4: 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干劲，就是人家需求我，人家需要我，这行业需要我。
2: 所有的搬运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同程度的损耗，这或许是文物搬运行业的遗憾。
3: 到现在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
4: 利用现代科技数字化的展览，不要再动真正的文物这样运来运去了。这是我一个梦，今生能不能实现我自己也不知道。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7: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6: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7: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0: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1: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兴隆山楂。兴隆山楂，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兴隆县地处燕山南麓，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日照时间长，温差大，具有发展山楂产业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所产山楂果面光泽艳丽，含糖量高，糖酸比适宜，口感比低海拔地区偏甜，适口性好。2016年12月28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兴隆山楂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兴隆山楂又名兴隆红果，品味俱佳，其特点是色泽赤红而个大，肉质肥厚而柔韧，味酸甜而清口。兴隆山楂品质优良，果实色泽鲜艳，耐贮藏，营养和医疗保健价值高，适于加工而闻名。除鲜食外，还可制成汁、露、膏、酱、蜜饯等，行销中国20多个省市和日、美、韩、新加坡、俄罗斯。

0: 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兴隆山楂除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钾、铁等矿物之外，并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可溶性糖、维生素 C、 氨基酸、矿物元素含量高，同时还含有红色素和果质胶。兴隆山楂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自古便是有名的果子药。国内外专家研究认为，山楂含有解脂酶，能使胆固醇转化，软化血管，降低血压，并含有配糖体，能增强心肌功能，防治冠心病，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有较强的抗癌作用。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

命之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读《论语》。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希望能在其中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要在内心反省自我的缺点。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比我们优秀，有的可能能力呢，没我们那么好。遇到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我们应该对他们区别对待吗？又应该如何区别对待呢？今天的故事比较多，都是跟见贤思齐与见不贤而内自省有关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首先呢，在面对他人的优秀时，我们应该怀有敬重、敬佩之心，并且可以从他身上呢汲取力量，不断地提升自己，让榜样的力量成为个人发展的动力。古代呢，就有两个相如的故事。这古人起名字呢是很有讲究的，其中方式之一呢，就是把圣贤的名字嵌入自己的名字里，加上一个表示自己希望的字儿。比如起名叫奚孔奚孟的，那肯定是希望自己可以达到孔子、孟子那样的水平。元代的文学家张养浩很敬佩孟子，敬佩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叫：“我善养无浩然之气。”所以呢，他就给自己起名叫养浩，字奚孟。但是也有很多图省事儿的，直接用偶像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比如西汉的文章大家司马相如，据《史记》记载，他的本名呢叫犬子。上学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又非常仰慕蔺相如为人，于是呢就干脆自己改名为司马相如。又因为蔺相如是赵国上卿、百官之长，司马相如呢干脆也一并抄了作业，就以长卿来作为自己的字。说起蔺相如，在历史上那可是鼎鼎大名，在他身上发生的著名事件有完璧归赵、渑池知会，还有负荆请罪，相信大家都会很熟悉。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司马相如以蔺相如为榜样，渴望可以建功立业，虽说达不到他那样的高度，但是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司马相如最为人称道的是文章写得好，他擅长写赋，而且是大赋，一写呢就是好几千字。在那个文言文简练的年代，这得多大一堆竹简来承载啊。有一天啊，

0: 弟读他写的《子虚赋》，认为写得好，就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偏偏不能与这个作者处在同一时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得是个老夫子，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文学家，不然怎么这样的文章都流传到皇宫里来了呢？那得耗费多少道手续，多少时间，吃了多少灰，才能让皇帝偶然读到呢？所以这作者一定是早早的就去世了。结果旁边负责给皇帝管理狗的侍从就告诉他，这个作者呀，我认识，他是我的同乡，叫司马相如。汉武帝一听大喜过望，赶紧让他把司马相如找来。司马相如说，我这篇只写诸侯之事，不值得看，请您让我写一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之后我就进献给皇上。汉武帝答应了，并专门呢给他提供笔和木简。不久司马相如写完大赋，把汉武帝看的那是神采飞扬，顿觉自己天下第一。尤其是司马相如揣摩到汉武帝年轻气盛，胸怀远大抱负，就来了一个曲中奏雅，劝白讽衣，在极力铺陈宫廷豪华之后，还加了几句说，天子要得天下要节俭一些，要对黎民百姓多施仁政。这样呢，就让汉武帝感到这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同时呢也有治国安邦的政治眼光，于是呢倍加欣赏。就这样啊，司马相如不仅在文学上成为汉赋第一大家，同时呢也成为汉武帝重用的高官。几年之后啊，汉武帝派人从巴蜀地区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但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形下呢，汉武帝就启用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巴蜀人士，比较熟悉巴蜀和西南夷的情况，而且理解汉武帝的战略意图。司马相如临危受命，成功开通了到夜郎的南夷道。受到南夷道开通的鼓舞，汉武帝决定再开通西夷道，这次同样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夷。司马相如为沟通巴蜀开发西南而作《于巴蜀檄》《南蜀父老鸿文》，晓谕百姓，说服家乡父老，从而使巴蜀和西南民族地区被汉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为开发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唐代诗人刘长卿又特别崇拜司马相如，干脆就以司马相如的字长卿直接作为自己的名。当然了，我们是从起名的角度讲了讲古人如何表示对贤者的敬仰乃至希望超越的。虽然现在已经不这么起名了，可是我们仍然能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感受到这种见贤思齐的古风。其次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完美的人和事，这时候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这种自省的品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同样的错误，更能使我们不断进步，逐渐完善自己。那光有改过之心是不行的，还得落实到行动上。所以呢，古代就有处斗律己的故事。下面我们就再来说说这个故事。明朝大臣徐溥在少年时代就性格沉稳，老成持重。在私塾读书的时候，他采用古人三省吾身的做法，每天呢都不断检点自己的言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到自己应该更加自律，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找来两个小瓷瓶儿，一个储放黑豆，一个储放黄豆。每当他的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者说他说出一句善言，做了好事，就在一个瓶子里放一颗黄豆。每当言行有什么过失，或是做了错事，就在另一个瓶子里放一颗黑豆。开始的时候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一段时间之后，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开始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进行检查和自我反省。日积月累，黄豆渐多，黑豆变少，他也逐步地改掉了自己很多不良的习惯，直到他后来为官都还保留着这个习惯。以上我们讲了见贤思齐与见不贤而内自省两方面的故事。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当我们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一定要观察他们说话做事的方法，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把他们当作榜样努力看齐。也要从不如自己的人身上看到他们的缺点来提醒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所谓观人如照镜，只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才能让自己得到全面的提升。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奇货可居，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和我们一起读经典。今天我们读史记。子楚，秦朱树灭孙，至于诸侯，车城禁用不饶，居楚困不得意，吕不韦古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就说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待价而沽。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和做买卖有关，但我们的主人公呢，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投资眼光堪称一绝，他囤积的不是物品，而是秦国国君。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话说战国时期，有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此人头脑灵活，眼光毒辣，非常擅长做生意，因此呢，他富甲一方，声名远扬。有一年，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邯郸，在这儿，吕不韦发现一件稀有奇货，他忍不住大叫：此奇货可居。奇货就是珍奇的货物，居就是囤积储存，还有个类似的成语叫囤积居奇，也是从吕不韦这句话里出来的。总之呢，就是指把稀有的货物储存起来，等待价格高的时候再出售。后来啊，奇货可居和囤积居奇就用来比喻挟持某种独特的技能或成就作为资本，以捞取名利地位。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天大的商机之后，就匆匆忙忙赶回家，向父亲陈述了自己的投资计划，并得到父亲的支持。为了这件奇货，吕不韦耗费了大量的钱财， 成批成批的珍奇宝物源源不断地送到秦国。几年之后，吕不韦由魏国的一个富贾一跃成为秦国的丞相，高官厚禄，其风光与富贵程度胜往昔千倍。这不就是吕不韦投机经营的结果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奇货为吕不韦带来了如此丰厚的回报呢？原来当年吕不韦眼中的奇货是置身赵国的秦王王孙，叫嬴异人。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奇怪，这位秦国的王孙怎么会在赵国呢？哎，大家别急，听我慢慢讲这位王子的出身和背景。这嬴异人呢，是战国时期秦孝文王嬴柱之子，但是他在王室中的地位是很低的。除了他的生母夏姬不受宠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他的父亲有20多个儿子，他呢既不是嫡长子，也不是庶长子，排行居中，不上不下，上面呢还有10余位兄长。更重要的是，他的母亲出身的家族非常一般，无法跟其他兄弟背后的母族抗衡，而他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异人呢没有得到父亲的喜爱，也就非常正常。讲到这儿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了解嫡长子继承制吗？在等级森严、强调出身的古代，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多妾制下实行的一种继承原则。嫡就是正妻、原配，也就是正妻所生之长子为嫡长子，而法律规定嫡长子享有继承优先权。那么这个制度呢，起于商末，定于周初，具体规定为立嫡以长，不以贤。可是有些同学会问，只要嬴异人努力做到优秀，是不是就有机会翻身，被父亲刮目相看呢？可是他的际遇并不是那么的顺利，还没等到异人长大成人，凭借所学发挥光芒时，他就被祖父秦昭襄王送到了赵国做人质。那么秦国为什么要送王族公子去赵国充当人质呢？原因呢主要有两点。在当时啊，诸侯之间互派公族王室公子呢去他国充当人质，这是一种常态化的外交方式，目的呢就是为了换取对方信任。我们可怜的嬴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去做了人质。在他被送往赵国充当人质后不久，秦赵两国呢就因为争夺韩国上党，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

0: 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

0: 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4: 早熟的。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8: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8: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虫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

0: 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3: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8: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

0: 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走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与发展道路，建设健康中国；海外网红达人到金山岭长城沉浸式感受长城文化魅力；承德市第三届乒乓球巡回赛滦平赛区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

0: 治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记者丁一波报道。8月12到13号，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七名海外网红达人到滦平县金山岭长城进行沉浸式体验。活动中，海外网红达人们首先来到滦平县把克市营镇花楼沟村，参观了农民摄影家摄影展，近距离感受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与基层群众的精神风貌。随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金山岭长城开展核心段徒步探访，一行人沿着古朴的城墙拾级而上，饱览奇峰叠翠、山水相依的自然奇观，体悟长城文化承载的磅礴历史力量与民族气魄，并用镜头记录下金山岭长城的雄奇壮美。越南网红达人阮氏青青：
2: 很多外国人对长城的话，他印象中只有北京，但是我来到中国了之后，我才知道长城其实是很长的，然后它会经过很多省份。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北京的长城好看，它每一段都是有不同的美。那么像今天我来河北承德爬的这段长城，我觉得真的比我想象好看太多了，就是风景就像画画中一样。我觉得远处看就像画画，那么你亲自来这边爬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壮观，对，就更好看。所以而且这边的空气啊什么都特别好，特别的凉快。所以我觉得如果来到中国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河北承德这段长城爬一爬，真的很好看。
1: 突尼斯网红达人玛丽安：
3: 我今天这么早起来要来金山岭长城看这么美的金山岭长城，爬到最高的
4: 将军楼，
3: 风景特别美，有独特的感觉，很开心。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国际在线网共同举办，旨在借助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表达，全方位展示承德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依托海外网络达人在 TikTok、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优势，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Vlog 纪实等多元形式，让海外网民直观感受承德文旅

0: 独特魅力，为承德文旅品牌出海入境旅游市场扩容提质注入了全新动能。记者菊春报道。近日，承德市第三届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滦平赛区比赛顺利举办。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县残联、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总工会联合承办，全市各县市区残联协办。赛事面向残疾人运动员与健全体育爱好者，以乒乓球运动为纽带，倡导残健融合理念，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动作娴熟流畅，运动员沉着应战，不畏挑战，健全选手文明切磋，友好比拼，大家同台竞技，相互鼓劲，彰显了平等参与、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王占明：
1: 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收获了快乐，我觉得这样的比赛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能多举行这样的活动，然后让我们共同参与，真正实现残健融合，然后互助互爱的这种思想和理念。
0: 近年来，我县持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常态化开展文体公益活动，本次赛事进一步拉近残健群众距离，营造了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搭建残健融合平台，落实助残惠民举措，以体育力量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使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户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谥爵杨户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户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户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

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啊，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啊，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传痞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哎，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痞呀、啊、痞即大爷，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两军列开队伍，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怀里头不捧宝剑，抱着一套左传，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痞。他可真有才学，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大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现在江东怎么样？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饼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啊，咱们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浩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浩听不进去呀、啊，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啊，是当面苦谏呐、啊，动本劝说呀、啊，把孙浩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呐、啊，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浩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啊、孙浩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啊、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呢、啊、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浩的脸色，看孙浩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啊、一天呢、啊、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呢、啊、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浩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浩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

搁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浩急了，钟点齐鸣。哎呦，不是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的就带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啊？啊，现在你急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进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浩急了，我这跟你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众文武一看孙浩急了，是得出个主意了，不然呢，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进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啊。能拒敌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武延能敌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哎，这要是周瑜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样，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孙浩这么一听，即使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就是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

所有的水路口都给他封死，哎，拿链子给他横住，他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在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他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处扎，给他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唉，杜预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啊，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看得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啊！他当即传令，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来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啊，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啊、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模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也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啊、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聚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那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

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皓给困在了城中。孙皓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皓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皓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啊、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皓摇了摇头，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孙皓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这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哎，孙皓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嗯，孙皓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缝，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嚯，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皓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

0: 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唉，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都，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业，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啊！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扫眼睛的皇上啊，真瘆人呐、啊！一看孙皓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微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皓听到这冷笑一声：“臣于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十字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皓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皓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皓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皓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
1: 这仨皇上啊，都相继而亡了。
0: 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皓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的。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皓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
1: 魏蜀吴三国全完了。从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就是公元184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了东吴，差不多呀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 上上下

0: 下是动荡不安，当时是土地兼并剧烈，地主残酷剥削，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诸侯割据，战乱不息，土地荒芜，白骨遍地，时时九空，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啊！黎民百姓是多么希望国家统一呀、啊！可是魏蜀三国呀，谁也没统一得了。就是那位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他日夜都想统一江山，可是没能实现。就连那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心扶汉的诸葛亮也没能完成统一。江东的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能够统一大业。是司马氏终于在公元280年统一了江山。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2: 一把菜刀起一人，半生革命任忧心。边区驻使老同志，塞北堡垒万里城。五载相知唯一字，千年大业赖天真。山人共赴瑶池会，祝你金刚不坏身。此诗什么人做的？诗中的起义人指的又是谁？原来啊，这首诗乃是当年为处蒋介石抗击日本强盗在中山陵前剖腹的叙范亭叙老将军，他是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50大寿的时候所作。可怜这位堂堂正正的英雄到后来竟死在奸雄之手，落了个千古奇冤呐，实在是令人怒发冲冠。那么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是呢开国元勋中共领袖之一的贺龙元帅。话说湖南省的西部俗称湘西，这湘西啊有条澧水，可够长的，它一共流经过7个县。哪7个县？就是桑植县、大庸县、慈利县、石门县、临澧县、澧县、京市。单说这桑植县一共有3矮5关，这5关就是猪龙关、野鸡关、桐油关、鱼翅关和洪家关。这3矮5关乃是历史上土汉两族分江而治的时候所立。单说洪家关，坐落在鹰嘴山路，有300多户人家，那风景优美极了。3条清澈的溪水绕村而过，先是绵绵缠缠，千曲百折不肯离去，就像一条玉带相似。另外呢，这块还有5座山峰，好像5个龙头，张嘴戏珠啊，因此洪家关便有了3水扰门、5龙捧圣之说。桑植县呢，地方非常偏僻，而且这里呢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尤其盛产茶叶和天麻。 又因为这会儿

非常偏僻，官府对这是鞭长莫及呀。话说咸丰四年，这湘西一带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

那几个人都愁死了，庄稼都靠着天吃饭，庄稼没雨怎么能成呢？就这么旱不全完了吗？哎，谁也没想到，到了农历7月7日，大家都知道7月7日是牛郎织女天河配，您说巧不巧？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牛郎和织女这见了面，俩人这一悲伤，天降大雨了，那个雨下的那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天河决了口子，一连下了半个月不止啊，像什么湘江啊、资江啊、沅水、澧水这四条江水全发了大水了，是翻江倒海，奔腾怒吼，这下冲毁了房屋，淹没了田园，结果这一年是春旱秋涝。你说这庄稼人还好得了吗？刚到上秋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吃树皮了。满清那个时候，庄稼人每年都得交皇粮，谁也不敢不交，抗旨不遵那是掉头之罪。这个皇粮像一座大山压在农民的头上，您想想，又旱又涝，是颗粒不收，拿什么交皇粮？那么一旦交不上，轻则抓进监狱，重则得砍脑袋，谁敢不交？但是又拿什么交呢？类似这种情况吧，有时候遇上明白皇上，知道这事儿了，算了，今年这皇粮免交了吧，这一句话就救了这一方的百姓。但是作为皇上的亲戚，他不说这话，另外这个地方官他也不报，比如说他的治下闹了灾荒了，你应当如实的禀报，他不报。为什么不报？照样逼老百姓交皇粮，这一交皇粮他们能乘势发财，要错过这个机会腰包就不鼓溜了。您说这当官的有多缺德呀，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这咸丰4年本来这地方闹了这么大的灾，但是本地的高级长官已然下令按时交皇粮，他们也知道老百姓有的交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不有土特产吗？不有天麻吗？不有茶叶吗？哎，拿这个可以顶替。同时告示上还限制9月初9重阳节之前必须把皇粮交纳完毕，否则就下滚丹。那位说什么叫滚丹？这滚丹这玩意儿可厉害，就是逾期你没交上的就给你下滚丹，要给你罚1倍，过去交5斗，现在就得交10斗，你要交1担就得交2担，您说还叫人活不活呀？单说桑植县的老百姓，洪家关的老百姓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唉声叹气呀、啊，交吧，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成数，得连夜打着火把往县城里赶，就怕滚丹呐、啊。能够提前咱可别落后，尤其到了9月初9最后期限这一天，远处的老百姓半夜就起来了，打着火把，推着车，担着袋，走着山路往县城里是紧赶，恐怕过期。等他们好不容易进了县城了，到收皇粮的地点一看，我的娘，门前的广场聚集着几千人，但是干着急啊，交不上。什么原因呢？因为收粮官呢还没出现呢，收粮官那大门还关着呢，那怎么交啊？今天交不上就算过期呀、啊，这要一下了滚丹就得倾家荡产呐、啊，人们能不着急吗？眼看的日头到了中午了，再看看那大门还是紧闭没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都到了中午怎么还不办公啊？闹了半天当官的这是有意的。
原来

山上面下来的收荒粮的官儿，昨天晚上跟桑植县的县官俩人就研究好了，故意拖延时间不交，就是开大门叫大伙儿交的话，也有一大部分人交不上，因为时间到了，这样呢就可以下滚单，就可以罚这些人，一罚大伙儿，大伙儿就得进贡，他俩的腰包就全肥起来了。就出于这个目的，所以他们迟迟的不办公。日头又往西转了，老百姓实在等不及了，这么老多人呢，什么时候能交完呢？但是大伙儿怨声载道，在私底下叨咕，谁也不敢大声吵吵，但老百姓不敢惹怒官府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嗨，没想到有一个人噌跳到大门前的台阶上了，振臂高呼啊，乡亲们，这些当官的这些黑心狼啊，他们是诚心捉弄咱们老百姓。我听说两天前有人就在这排着，一直都排到现在，这皇粮也没交上去。这个年月，皇帝老的吃香的喝辣的，这些当官的都养肥了自己，苦了咱们本地的乡亲。这皇粮咱呢不交了，问问当官的，他们安的他妈什么心？那位说真有胆子大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站在台阶上喊这话，这是活够了是怎么？但是人们抬眼观看，就看台阶上站着一条黑面大汉，淋淋身高将近六尺，是膀大腰圆，那胳膊根都这么粗，那大腿像房驼，两只大眼努出眶外，尤其最显眼的就是这部大胡子扎了扎沙，跟三国那张飞的胡子差不多少。哎，就因为这样，他有个外号叫赛张飞。桑植县红山关的人大部分都认识他，此人姓贺呀，叫贺廷弼。要说起这个贺廷弼来不简单，他就是桑植县红山关的人，年轻的时候家境困难，没办法，他上外地去做买卖，到外地去经商，结果也亏了本了。他还要过饭，打过杂，做过劳工，什么苦都受过了。据说有一年呢，他要饭要到武当山，凭着这把子力气，在武当山的庙上给人干零活。由于这个人心地善良，不偷懒，所以武当山的出家人对他很喜欢。后来当家的大和尚叫了然，把他给收下了，他就在庙上干杂工，同时呢他抽时间跟了然和尚学了满身的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是样样精通。在武当山呢，他待了三四年，后来返回故里，家境稍微建好了，家里人一琢磨，你年纪轻轻，又是满身的武艺，干脆进京去考试去吧，万一得个一官半职，改换门庭，咱们家呀就跳出苦海了。贺廷弼一听有道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啊，找个地儿他住下了，他要报考武状元，文武都需要人才。结果怎么样？主考官一看他长得这样，跟张飞差不多，嫌他粗里粗气的，拒绝给他登记，三句话不投，闹翻脸了。这贺廷弼也不是个好脾气，是举拳便打啊，咣一拳把主考官打了个仰巴叉，这下捅了娄子了，敢打朝廷的命官，你想造反呢、啊？当时叫差官把他拿下，投进大牢，判处了三年徒刑。你看，考试没考上，官没当上。
还坐了3年牢。把他放了之后，他又回到原籍，到了原籍他是忍气吞声，干脆务农为生吧，老实巴交的在家种地吧。但是他会满身的武艺，抽时间就教徒弟，多少的能挣点零花钱。尤其此人慷慨仗义，刚直不阿，好讲个知理儿，急人之难有个大事小情都请他来帮忙。哎，多么棘手的事儿，只要他一出头就能摆平。因此逐渐的他威望极高啊，成了老百姓心目之中的草根英雄，具有号召力。他也是来交皇粮的，好不容易把皇粮凑齐了，来到这儿一看交不上，他就明白了，这是官府故意的刁难，他们耍坏。他平时对官府对富人就恨之入骨，到了现在是火上泼油，实在压不住火了。他一看老百姓谁也都不敢说话，光在背后发怨言那有什么用啊？他一看机会差不多了，因此跳到台阶上号召大家拒绝交皇粮，要质问着收粮官。这下把火可点着了，老百姓本来也恨透了官府，这个倒霉的朝廷非把老百姓给逼死不可。他这一说不要紧，吓到数百人是振臂高呼，对，不交皇粮了，我们烦了，我们烦了。这贺廷弼啊，脑瓜子一热，不管不顾，回头看了看大门的门楼，再瞅瞅那围墙，也不算太高，他桨身一纵，窜上围墙，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然后把大门他就给打开了。这样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交粮的老百姓呜一声就闯到院里去了。贺廷弼在头前引路，到了二道院一看，这收粮官干嘛呢？正抽大烟呢。这小子还是个十足的烟鬼，因为昨天晚上跟这县官两个人又吃又喝，又嫖又赌，到了深夜他才睡觉。他是有意的拖延时间，不收皇粮，借这个机会好压油。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外头这一乱呢，这收粮官从梦中惊醒了，刚一睁眼，贺廷弼一脚把房门就踹开了，从外边就进了屋了。收粮官一看进了个黑面大汉，能有40来岁，两眼爆出，气势逼人呢。可把他吓坏了，你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敢随便往里闯？狗官呢？你说我是什么人？贺廷弼过来举拳要打，这收粮官也不示弱呀，一回头一看茶几上放着个大秤砣，他把秤砣抄起来，奔着贺廷弼就砸下去了。贺廷弼往旁边一闪，没砸着。您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正好收粮官手下有个小听差的，还不到20岁，听着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算出来看看。刚一探头，这秤砣正好砸他脑袋上了，啪嚓这下把脑袋砸成了8瓣，连声都没吭，就死于非命了。收粮官一看啊，出了人命了，这还了得？你们要造反呢？一回手，床头放着那大秤杆子都1人多高，他抄起秤杆再打贺廷弼。贺廷弼也不管不顾了，上步闪身把秤杆躲开，一翻腕的捧，把秤杆给薅住了，往怀里一带，往前这一送，您说这劲儿有多大呀？收粮官是站立不稳，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倒退了7、8步，扑通摔地上了，这后脑勺正碰到窗户台上，那窗户台都是砖砌的，他这肉脑袋哪受得了？尤其这劲儿过猛了，啪嚓一下，跟那烂香瓜一样裂成了8瓣，顿时也死于非命。哟，这时候这院里就乱了套了，
官府里

0: 没有官人吗？这当差的一听这院里这么乱，各拿刀枪棍棒就闯出来了。一看，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吗？愤怒的老百姓哪管这个，早都喊出口号，反了，打吧，谁怕谁呀？谁身上都有两只手。你看平时循规蹈矩没办法了，现在闹得这一步不可收拾了，老百姓也动了手了。30多个当差的，架得住上千的老百姓，一走一过全都死于非命。这下捅了大娄子了，这叫杀官夺府啊，聚焦皇粮，犯了大不赦的罪。哎呀，老百姓有的就傻了眼了。贺廷弼一看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贺廷弼当时找了几个明事的人开了个碰头会，看来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们今天反也得死，不反也得死，反也许还有一条生路，坐着等着死那是活路一点也没有啊，干脆咱们就干吧。对了，反了，造反了。在贺廷弼的号召下，桑植县参加义军的人不下数千人，可谓声势浩大呀。他们赶到县衙，把县官也给锤巴死了，而后就占领了桑植县，插上了义旗。以贺廷弼心中怎么想的呢？现在太平军眼看就要到湘西了，我们不如去投太平军呢，这就来个里应外合，小河加入大河，那声势就更大了。可是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湖广总督得着这个情报了，那还了得了，在他地面上发生这个事儿，他得担责任呢，立刻是调兵遣将进行围剿平叛。不管怎么说，老百姓都是没经过训练的，你别看一时起哄，哎，占领了县城了，跟官兵对仗还是不是对手。但是尽管如此，一共战斗了将近3年呢，最终被官府镇压下去，把贺廷弼是生擒活拿。咱这里还有个插曲，想抓贺廷弼不是那么容易的，官府想了个离间的办法，到处悬赏，要活捉贺廷弼赏银3万两。在贺廷弼身边呢，有个姓崔的，外号叫大崔，他本名叫崔昌忠，这小子是个投机分子。他加入义军呢，也是为了投机，为了口饭吃。他一看这赏格3万两，他眼睛就冒蓝光了，于是他这心就变了，心说我有3万两雪花白银，拉家带口找个大城市一住，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干脆我干他一家伙得了。因为他挨着贺廷弼，贺廷弼对他没有防范，他用药酒把贺廷弼给灌醉了，然后到官府禀报，出卖了贺廷弼。贺廷弼一被抓，群龙无首就散了帘子了。同时被抓的还有30多个头人，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宣告解体。贺廷弼被抓到官府，受尽了酷刑，后来被定成死刑，斩首示众。咱们单说斩首的这一天，围观的人也上千，人们暗中掉眼泪，瞪眼救不了贺廷弼，难道就看这么好个人掉头不成？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

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雄风冲。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

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貌，我也会帮他买。春水繁星，
1: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

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强调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讲述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的生动实践。
1: 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应对降雨，落实落细防汛措施。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今天结束。
1: 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方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河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培育壮大乡村产业，深入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奋力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沧州黄华李子闸村有大片的盐碱地，今年的麦收季，当地旱碱麦再获丰收。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新品种近麦100，每亩单产能达到900斤左右。黄华有禾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志清：
2: 我们原来的小麦亩产200多亩斤，现在能达到我们小麦达到450公斤以上，这就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科学的红利。
0: 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

0: 培育出旱碱麦两种八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伟军：
1: 我们通过利用全域在收集一些个抗旱的养家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压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压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夏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夺取夏粮丰收对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我省培育出结麦19、苍麦33等耐盐碱小麦品种，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以及蓟麦765、高优5766等一批强筋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亩产448.77公斤，总产量1544.18万吨，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靠，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我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集聚粮种、粮田、粮基、粮法四粮合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装足米袋子、牢牢端稳饭碗的同时，我省持续推进菜篮子产品生产，去杂、清洗、切分、包装。在保定涞水的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一颗颗沾着泥土的毛菜经过多道规范工序，变成了一袋袋精品净菜。河北中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世杰：
2: 目前我们公司加工的这个净菜产品有100多种，年生产总量在10000吨左右。
0: 据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拥有500亩蔬菜基地，与周边7家种植合作社深度合作，通过标准化种植为生产加工优质的净菜产品提供了原材料。京来草莓合作社负责人刘永娟：
3: 它是一个订单式的一个模式，不会担心说每天你采摘完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跟他们合作以后，我们的种植面积增加了，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些村民跟我们一起种。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河北菜篮子产品京津市场占有率，带动河北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在北京市场占比超过40%，位居第一。目前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能超50万吨，河北净菜在京津市场深受欢迎。北京市民：
4: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邯郸涉县赤岸村抓住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红色主题民宿、有声故事馆等，让村民守在家门口迎接八方来客。涉县青年旅馆老板张艳奎：
5: 周六周一要是人多点，到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就是爆满，收入吧一年10几万吧。
0: 当地还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建起了28座特色果蔬大棚，设置了彩色步游道、儿童乐园以及水幕秋千等网红打卡点。张海奎：
6: 咱们六镇的村民287亩土地，这样达到了一个四季可以采摘、三季可以幼儿，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村基地从21年到现在，年收入啊增加了将近60万元。
0: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我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围绕土特产做文章，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优势传统产业，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立峰：
7: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啊，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农业在变强，农民在变富，村民生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行走在卢龙县青龙河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绿树中掩映着红瓦平房。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青龙河的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

0: 河村村民张淑兰。
1: 我们村的道路硬化了，出行也方便多了，而且干净整洁，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秦皇岛市卢龙县青龙河村村民李胜红：
2: 现在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
0: 如今河北越来越多的乡村像青龙河村一样，村容村貌稳步提升。我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多个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农村面貌和村庄环境显著改善。
3: 8月12号到13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衡水市调研，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省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由省科技厅主导，石家庄市政府主建，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建设，河北交投集团合作建设。王政甫实地查看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基地建设情况，并为实验室揭牌。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产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和相关部门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强化政策协同，做好协调对接，高质量推进实验室建设发展。在石家庄高新区北斗规模化应用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先控节联电器、衡水精华化工、中裕铁信交通科技、利安龙凯亚河北新材料、河北新美科玻璃科技、河北康裕医疗器械，王政甫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以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升级，锚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衡水植物园、衡水市拥锦智慧城、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王政甫了解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注重内涵式发展，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在石家庄农机街泵站，王政甫要求各地持续做好防汛工作，加强城区内涝防范处置，构牢防汛安全屏障。省政府张超超、赵大春、葛慧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相关活动。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日前，央视新闻联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专栏播出了《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志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4: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5: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县蓝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

0: 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会议还研究通过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办法，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题询问的安排意见。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水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多阵型降水。各地持续监测雨情水情，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
5: 朱庄水库作为邢台市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拦蓄上游洪水、保障下游城区及沿线村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职责。面对此次强降雨，水库提前进行预泄腾库。
6: 部门根据水情状况进行了比闸停歇，目前朱庄水库处于正常水位。
7: 从山区的这个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到城区的内涝防范，到水利工程呢提前调度预泄，再到我们止洪区的提前运用的准备，包括文旅方面提前采取了关闭风控等一些措施。
5: 石家庄市鹿泉区共有19处以林崖、沟谷、斜坡为主的地质灾害点，当地多部门联合对地质灾害点位进行隐患排查，
8: 在每一处的地质灾害点都设置了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进入，防止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5: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亦引发尾矿库坝体滑坡、溃坝等安全事故。在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巡查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核验水位等防汛指标。
9: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
5: 沧州市献县范区是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重要国家级蓄滞洪区，滞洪削峰责任重大。当地应急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摩托艇、抽水泵、救援车辆等防汛设备逐台调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10: 确保一旦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各类物资装备能够随时启用。
5: 应对强降雨，邯郸全域布设4套全自动遥视智能巡检系统，覆盖70余座重点变电站、重要输配电线路及水库等关键防汛点位，可精准捕捉山区、河道、低洼区局部短时强降雨和突发大风等数据。
11: 我们通过远程智能巡检和微气象监测联动，现场的画面和气象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回指挥大厅，我们据此就可以快速做出判断，远程调度抢救指挥力量。
5: 唐山海事局将一流碳化货物运输船舶列为最高优先级管控对象，严格核查货物水分含量，减少货物运输安全风险。
12: 对重点船舶，我们进行分级分类。

0: 精准管控、加密点验和电子巡航频次。
1: 连日来，各地水利部门紧盯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提前组织极高高风险人员转移，同时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不超汛限，936座小型水库中，部分建设年代久远、标准较低的水库已细化防御措施。
2: 我们将密切关注后汛期的降雨情况及上游河道来水情况，科学调度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留足防洪空间。
1: 从11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截止到今天14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张家口西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南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中部、邢台西部、邯郸西北部等地共有97个站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唐山丰南王兰庄最大为194.6毫米。
3: 目前本轮强降水呢过程已趋于结束，未来3天呢多阵型降水天气，提醒大家留意呢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天气的影响，做好呢日常防雨避险。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本批次已录取20多万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55760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26所院校征集志愿26532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609所院校征集志愿29228个计划。据介绍，今年专科批次共设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5: 今天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我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
4: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主体一分部工程率先完成主线上面层油面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路面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次改扩建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作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是连通冀鲁两省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5: 自今年2月全省非遗正青春书店过大年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该品牌活动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主力门店常态化落地，持续开展掐丝珐琅、传统插花、古法唐画、芦苇画、缠花、烫印等多元非遗体验活动，定期邀请全省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授课，搭建百姓家门口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常态化非遗传习空间。
4: 暑假以来，我省众多中小博物馆人气持续攀升，变身研学课堂，各博物馆跳出传统的看展听讲解的单一模式，推出沉浸式、体验式、探究式特色研学课程，推动普通参观向深度历史学习转型，让静态文物变得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
5: 日前，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关键节点沧州南大港湿地正式拉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大批迁徙候鸟率先抵达湿地停歇补给。目前湿地建成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体系，依托声纹识别、智慧寻护等数字化监测手段，全方位守护候鸟迁徙安全。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类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目前新一轮空气

0: 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天平台经济破茧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实行的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到北京全市范围。
1: 截至今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货物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0: 针对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接近3个月来最低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报告说，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就此回应，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你们家传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使。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呢。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你也住前门
1: 啊？
0: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0: 哦，对，那儿住着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0: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0: 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也
0: 去穿，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给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林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小玩意。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0: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
0: 啊？
1: 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0: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
0: 在
1: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管着吧，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1: 你
0: 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心，
1: 你看，这。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菜单，
1: 这菜单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炒一本，
0: 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会不会说话？
1: 先慢慢点，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怎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对，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八位数，
0: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0: 是。
2: 他叫孙越。
0: 哎，是我。
2: 孙老师。
0: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0: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0: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0: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0: 哎，是。
2: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2: 我觉得能。
0: 哎，
2: 有钱就可以。
0: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0: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
0: 行了，
2: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0: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2: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0: 哎，对，
2: 你还可以，
0: 还行，
2: 这是爱情
0: 哦，
2: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

0: 间吗？
1: 再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您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就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 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怎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哎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铺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了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下
0: 来，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去。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

0: 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
1: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林区，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

0: 一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5: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

0: 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 积水严重的地方是

0: 遇险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6: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

0: 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五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

0: 机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强调，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樊红平主持，方志勇出席。
2: 卢健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委书记隋树波、总经理梁荣博举行工作座谈。
1: 樊红平与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左敏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兴隆县练市赋能强招商，优化环境聚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邓春阳报道。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出席。卢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自觉践行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承诺，树立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的鲜明导向，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位企业家在承德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有恒心置业，有信心发展，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卢健强调，要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升级，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统筹当下改与长久立，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做实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做细精准化的助企服务，真正让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满意。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持续加强要素供给，助力经营主体做大做强。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加强执法监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要用开放意识抓营商环境，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对标先进补齐短板，让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安心发展。卢健强调，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推动作风转变，引导经营主体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和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市发改委、市数政局、市法院做了发言。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在市主会场出席， 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部分规上、县上企业和省市重点项目企业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
2: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卢健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委书记隋树波、总经理梁荣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围绕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隋树波、梁荣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深耕承德多年，资金储备雄厚，技术体系成熟，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深度融入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绿电进京，持续丰富拓展绿电消纳场景，深化智能装备制造等多领域合作，联动开展产业链招商和资源协同，助力承德高质量发展。承德市委市政府将深化政企常态化对接，扎实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为企业再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隋树波表示，承德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富集，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得天独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将充分发挥优势，加快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持续深化多领域对接合作，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与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左敏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樊红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左敏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承德南临京津，北倚辽蒙，具备发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枢纽的先天优势。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努力为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樊红平表示，北京物资学院是国内物流与流通领域的标杆名校，希望学院和专家学者在物流业发展规划编制、引荐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与承德深度合作，共同谱写互利共赢篇章。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学院在城开展工作，携手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左敏介绍了学校发展历史和学科建设成果。他表示，承德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潜力巨大，学校将立足自身优势，强化智力供给，助力承德破解物流与流通领域的难点堵点，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化双方务实高效合作，共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3: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兴隆县立足环境区位优势与生态资源禀赋，聚焦繁态新材料、文旅康养、健康食品三大主导产业，将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一号工程，创新实施6大立体化招商模式，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外出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掀起项目建设攻坚热潮。请听报道。
4: 兴隆县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招商制，实行一名县级链长、一个牵头部门、一套招商专班工作机制，压实管行业、抓产业、促招商主体责任， 围绕三大主导产业，精准绘制招商图谱，梳理短板弱项，锁定目标企业，靶向开展补链、沿链、强链行动，依托建龙特钢、新奥食品等本土链主企业，集聚上下游配套项目，培育产业集群，全力构建链条完整、配套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承德瑞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军。
5: 作为兴隆县的招商大使，从会议以后我也是积极地开展这方面工作，跑北京天津啊，目前呢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也有了一定的思路。我们下一步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山楂果酒的精酿果啤这样一个项目，已经经过两三次考察，现在基本上要达成意向，使山楂这个产业呢通过这个精深加工呢更提高附加值。
4: 全县招商引资大会后，兴隆县摒弃传统粗放推介方式，推行领导带队小团组精准叩门招商，靶向承接京津产业外溢资源，累计外出招商12批次，走访对接企业商会23家，储备在谈重点项目87个，招商时效显著提升，同时深挖乡贤人脉资源。县政协召开在外政协委员招商专题座谈会，广泛搜集招商线索，聘任15名行业精英、在外乡贤、优秀企业家为招商大使，搭建内外联动招商网络，实行招商线索台账动态管理、闭环跟进，确保招商工作务实落地。中电建地产兴隆分公司总经理何春江。
6: 我们在兴隆已经引入了4家三级子公司，我们也希望结合这4家三级子公司的业务开展，能够参与到兴隆的城市更新、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中来，真正能实现政企合作，能够以企业发展来吸引更好的企业来参与到兴隆的建设中，然后我们真正能做到兴隆的叫城市合伙人。
4: 兴隆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项目服务机制，健全县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制度，对1元以上产业项目、央企投资项目、存量盘活项目实行常态化对接、全周期保障，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全程代办服务模式，压缩审批时限，破解建设堵点，常态化开展政企银对接、企业走访纾困、盘活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等存量资源，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力保障企业落地建设、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兴隆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石静。
7: 下一步，兴隆县将统筹运用6大招商模式，牢牢把握京津产业外溢的宝贵机遇，深耕繁泰新材料、文旅康养和健康食品三大主导产业，不断补链、沿链、强链，持续落实县级领导包联、项目专班全程代办制度，做实全周期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凝聚全县全员的招商合力，以项目大建设、招商大突破，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 记者周全报道。8月1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今年以来，我市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引领，深入实施就业促进、创业服务提升2项民生工程。截至7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6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28万人，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市人社局深入开展创业服务提升工程，全面推行个人创业一件事，优化业务流程，提升个人创业便利度。目前全市共开展创业服务1.7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700多万元，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积极开展京津务工人员培训、阿尔兹海默症康复护理培训、制造业技能根基培训等8个专项培训行动。目前全市已培训1.4万人。市人社局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建立以市县零工市场加乡镇就业驿站加村社区零工服务点为主体的4级服务体系，实现就业服务广覆盖。今年以来，全市共开展系列招聘活动320场，达成就业意向6000多人。
2: 8月12号，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建的避暑山庄研究院签约揭牌仪式暨第一次高层联席会议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此次校协深度携手 标志着我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避暑山庄学体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迈入崭新发展阶段。请听报道。
8: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多元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长期以来，山庄文化研究缺乏系统化、专业化的学术平台。为补齐研究短板，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携手共建研究平台，实现文博实践与高校理论精准互补。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会长刘文琴：
9: 民族实验在避暑山研究方面，应该说走得早，有专门的机构，有一大批致力于避暑山庄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共建避暑山庄研究院，致力于呢把避暑山庄学能够建立起来，并让它活起来、传播开来。
8: 仪式现场，双方正式签署共建协议，并完成揭牌。

0: 爱心企业现场捐赠20万元助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后研究院召开首次高层联席会议，完善管理制度，确定组织人员，并敲定后续工作。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李国明：
1: 作为扎根承德的本土高校，深耕避暑山庄历史文脉，守护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服务地方发展的核心使命。接下来我们将以研究院为载体，把学术成果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真正实现遗产有效保护、文化活态传承，为承德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高校智慧。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少维，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德市卫生监督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6: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

0: 零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夏季气温升高，公共场所的人员啊流动量比较大，像游泳馆、商超、酒店、影院等这些公共区域，卫生安全以及我们日常饮用的自来水、二次供水的水质安全呢，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民生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也直接关系到每位市民的身体健康。在这个季节当中，不仅是气温高，湿度也比较大，是各类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像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蚊虫传播类疾病极易在人员密集场所当中进行传播，那么做好夏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德市卫生监督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将就广大听众朋友关心的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管和夏季传染病防治内容和嘉宾我们与广大听众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么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哪些问题想要进行反映，或者是咨询了解哪些相关政策内容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229-6164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收看爱听891直播视频的过程中，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郭丽，公共卫生监督一科科长刘芳，公共卫生监督二科副科长冯磊和疾病控制科的工作人员刘浩然。欢迎各位。郭主任您好，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德市卫生监督所的，主要承担全市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同时履行卫生监督执法职能，依法对医疗机构、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传染病防控等开展监督检查，受理群众卫生健康方面的投诉举报，守护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今天走进百姓热线直播间，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咨询反映相关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倾听，耐心解答。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于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的公共卫生监管以及疾病控制科的相关职责工作有哪些政策信息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借由我们的节目平台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参与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是229-6163和229-6164，那么在网络端爱听891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网友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很多听众朋友啊不太了解我们日常所说的公共场所具体包含哪些场所，下面呢我们也请公共卫生监督一科的科长刘芳，刘科长您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这样我们那个法律依据呢是依据公共场所卫生

0: 管理条例，我们常态化监管的公共场所呢，共有七大类，全部紧贴市民日常消费和休闲生活，主要包括宾馆、旅店、美容美发、洗浴场所、商场、超市、影剧院、密闭娱乐场所，以及夏季消费集中的游泳场馆。
1: 夏季啊是这个公共场所消费的一个高峰期啊，比如说酒店、民宿啊、美容美发、商超、影院、洗浴场所，这些人员都是比较密集。那么监管部门的日常巡查和抽检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是这样，我中心呢严格落实市卫健委工作部署，持续抓实常态化的卫生监督检查工作中呢，我们重点核查经营单位的三项，核心落实全部对标的是 GB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一是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年度检测报告的三公示是否规范到位，二是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流程是否合规，三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室内通风换气、卫生管理档案是否健全完善。在这个监督检查过程中呢，针对部分门店存在的卫生等级未公示、消毒间杂乱、消毒记录不完整、新入职人员无证上岗、卫生档案不规范等问题，我们坚持教育引导、帮扶整改优先的原则，现场指导规范，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督促限期整改到位。对于这些逾期不改、不具备整改条件以及无证经营的场所，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依法依规立案查处，切实规范行业经营秩序。
1: 那么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管工作呢，也是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健康安全。卫生监管部门呢，也在这个季节当中加大了有针对性的检查重点和区域。那么很多市民我们在外出消费的时候啊，我们不太了解如何简单的去判断这个一家公共场所它的卫生是否是达标。那么也请刘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实用的辨别方法。比如说我们到一些门店的时候，看看这个墙上哪些标识啊，如何来辨别这个门店它的公共卫生标准是符合你们要求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呢，我教大家几个最简单最实用老百姓一看就会的辨别方法，不用专业的设备就能判断一家店卫不卫生。辨别标准全部参照是国标的要求。第一呢，咱们先看公示，正规门店四样东西必须齐全，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检测报告。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一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2: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3: 忐忑什么呀？
2: 我们形式很简单，只有两个人往。

0: 这一站，
1: 没错。
0: 哎，我们得不得，得不得，在那儿说。
1: 哎，
0: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1: 哎，不，你等会，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0: 这个其实我
1: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0: 本来就是嘛。
1: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0: 您不错不错，
1: 您别说这个呀，
0: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1: 怎么着？
0: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1: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0: 你看看，
1: 我看什么？
0: 你看，
1: 你没动手。
0: 往后退，往后退，
1: 往后退怎么了？
0: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1: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0: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1: 就是胖。
0: 为什么这么胖？
1: 嗯，
0: 家里条件好，
1: 小时候营养足。
0: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1: 我们家传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那是辈辈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
1: 嗯，
0: 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哎，这倒是，这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吗？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在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是特别想吐。
1: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我也住前门呢。
1: 你等会儿，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
0: 啊？
1: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0: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1: 我跟我媳妇儿。 哎，不是。

0: 谁呀？
1: 对，就我。
0: 这不巧吗？
1: 没有，
0: 我也是转，找那边坐去转，盖你的主持去转。
1: 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
0: 哎，
1: 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
0: 啊，
1: 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
1: 哎，
0: 买不起呀、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0: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饼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
1: 什么？
0: 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0: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0: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呢？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
0: 啊？
1: 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0: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省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
0: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我？你夸。

0: 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没一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行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那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菜单，
1: 这菜单您给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啊，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就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3位数4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8位数，
0: 这8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0: 是。
1: 他叫孙悦。
0: 哎，是我。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0: 啊。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0: 行吗？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0: 我觉得是猴儿。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1: 乌龟呀、啊、
2: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2: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2: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2: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2: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2: 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2: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2: 这难为老头了。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2: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2: 哎，是。
0: 还有爱情。
2: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2: 不能。
0: 我觉得能。哎有钱就可以。
2: 对对对对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2: 你这等等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2: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2: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2: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2: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2: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2: 不是哲理。
0: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2: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我
2: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2: 我的标准啊，
0: 啊，
2: 就是那个，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2: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2: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2: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2: 还行，
0: 这是爱情。
2: 哦，
0: 还有时间。
2: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2: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2: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2: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2: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2: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抠电池。
2: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2: 哎，你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2: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2: 换不来。
0: 不可能。
2: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不想。
0: 为什么？
2: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2: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2: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2: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2: 哎呀，
0: 这是时间。
2: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2: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2: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2: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2: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2: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2: 对。哎，不看电视管。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2: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2: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2: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2: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2: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2: 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2: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2: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2: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2: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2: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2: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2: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2: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2: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2: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2: 啊
0: 密，
2: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2: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2: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2: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2: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2: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2: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2: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2: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对排，这里的山锅。
2: 咱们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2: 废话。

0: 不会啊，对，不会回家学去啊。叫哲理啊，
1: 不是哲理
0: 哦，哲理哲理，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啊，
1: 啊，这浪费也不花。

0: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嗯，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1: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1: 鱼香肉丝。
0: 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0: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0: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儿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啊、哦？物品
1: 啊、
0: 嗯？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我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
0: 哎，
1: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游泳。
1: 各位，
0: 哎呀，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扑着呢，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

0: 百块三分，
1: 二百块钱三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就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点，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走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与发展道路，建设健康中国》；海外网红达人到金山岭长城沉浸式感受长城文化魅力；承德市第三届乒乓球巡回赛滦平赛区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